0: 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3: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2: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6: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叫豆豆，这是我的家稻田镇，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我爱我们的稻田镇，每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照顾水稻，帮他们松土驱虫，当然还有施肥。水稻也会为我们遮太阳，给我们送来好吃的稻花、小虫和青苔。我们互相帮助，共同生长了13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努力，让稻田镇变得越来越漂亮。
1: 完美，
2: 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稻田镇。
3: 别想跑啊！
4: 黑瞳来了，快跑呀，快跑呀！
0: 黑瞳追的好像不是我们。
4: 那我们跑还是不跑？
3: 新来的小家伙一定更可口。

0: 这是谁呀、
1: 千里，快
2: 跟我来。总算甩掉了。
1: 站住，
2: 别动了。

0: 啊
1: 我出来！
2: 抓紧，抓紧！
3: 快跑，快跑！
1: 我的腿！放开我！我警告你！
3: 这个石头球好吃吗？
1: 哎，快救我出来呀！
3: 让我想想我现在的心情，嗯，还不错。
4: 没事了，黑洞白夜都走了。
5: 谢谢你们，我叫苏苏，
4: 我是豆豆，他是
3: 千里。
4: 别客气，你怎么跑到我们稻田镇了？
5: 我爷爷就是从稻田镇出去的。
4: 啊，是原来走出稻田镇的天鱼啊！你们很了不起。我听过特别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5: 可稻田镇根本不像爷爷说的那么好，这里太危险了。
4: 稻田镇很好的，你刚来还不了解。
3: 对对，我们可以带你参观一下。
4: 稻田镇好玩的不得了啊！你见过稻花雨吗？
3: 河蚌丛林、
4: 极简泳池、
3: 神秘的孤岛夜，还有最最厉害的青田鱼灯。
5: 青田鱼灯舞，太好了！我这次回稻田镇就是来帮我爷爷圆这个梦的。
3: 圆梦？
5: 对，我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过鱼灯舞，所以我要替爷爷看看鱼灯舞，回去讲给他听。
3: 同意，做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决定。
4: 那就多留几天吧，你可以住在石雕九层裘里。
3: 没错，我宣布这里属于你了。这房子很棒，不是吗？它有无数个漏洞，
4: 是窗户。

0: 我喜欢我的新房子。
1: 苏苏，你还想要什么？随便说。
0: 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我想去我爷爷原来住过的老房子看一看。
2: 简单，稻田镇没有我千里不认识的地方。这是哪儿啊？
3: 没见过。
2: 没事儿，我们可以想办法嘛，比如说
4: 去问稻田镇年纪最大的武庚爷爷，他肯定知道你爷爷的老房子在哪儿。
0: 太好了，我好期待。

0: 喏，我们住在这些水稻房子里，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水稻，水稻也会为我们遮阳。这是稻田镇最有名的石雕木岛印。
1: 哇，这就是稻花雨吧？真漂亮啊！
2: 来点吗？

0: 气，快吐出来！
1: 苏苏，稻花是可以吃的。
2: 你不会连这么常见的稻花都没吃过吧？
0: 不好意思啊，我真不知道。
3: 尝尝吧。
0: 真好吃！难怪我爷爷总说稻田镇美丽又幸福呢。
2: 这个你也没见过吧？一定会让你大开眼。
0: 咖啡泡泡机？
2: 你知道？
0: 对呀，我生活的地方也有很多，我特别爱喝。
2: 我们也是。这是通往五更爷爷家的路。
4: 嘿，鱼多多，
5: 豆豆，千里。哎，你是谁啊？
2: 这是苏苏，刚来稻田镇的新朋友，全新的朋友。
5: 你好，苏苏，这个送给你，欢迎你来稻田镇。
0: 哇，好像啊。
2: 鱼多多可是我们这儿的艺术家，
5: 总有一天我要办一场画展，
0: 祝你心想事成。
1: 啊，鱼多多，你见过这个水稻房子吗？苏苏想要找到它。
5: 没有，但是祝苏苏尽快找到它。
0: 稻田镇的居民真的太热情了。
6: 对，就是这样。每到逢年，人们就会装扮成古代武士的样子，领队手举长柄大红珠，参演者举起鱼灯，锵锵锵，跳起鱼灯舞，祈求五谷丰登和盛世太平。鱼灯舞还展示了咱们田鱼的一年四季，春鱼戏水，夏鱼跳滩，秋鱼练虎，冬鱼结龙。
0: 哇，厉害厉害。
6: 在鱼灯舞队里，最出彩的就是头鱼。头鱼你们知道吗？就是
0: 当心。
6: 没事儿，想当年啊，
1: 鱼灯舞我们肯定想看，但现在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这个。
6: 这是你爷爷？你爷爷不就是大黑吗？
0: 对对对，你认识他？
6: 当然了，小时候我俩还因为抢稻花打过架呢。
0: 那您一定知道这个水稻房子在哪里啦。
6: 说起来，大黑离开稻田镇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稻田镇的水稻房子可比原来多多了。
2: 听到了吧？稻田镇从来不缺出去闯荡的勇敢者，我也一定能做到。
1: 稻田镇也很好啊。
2: 好是好，但外面的精彩不一样。
6: 至于大黑的房子，找到这个狮子石雕就找到了。
2: 哦，是这个吗？
1: 错了，照片上的狮子石雕没彩球。
6: 别泄气，继续找。
0: 对了，我爷爷说过，他家门口的狮子就像要跳起来一样。
6: 早说嘛。
2: 原来在这里啊。
1: 这次对了。
0: 这么说，我和爷爷小时候住在同一个地方里。接下来我的愿望是去看鱼灯舞会，它什么时候开始呀？
1: 很快，只要我们努力，水稻长得好，在水稻丰收节上就能看到鱼灯舞。
0: 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加油，水稻一定能大丰收。
6: 孩子们，快来！这是大黑小时候埋下的时间宝箱，现在它属于你了。
0: 哇，谢谢大家！稻田镇到处都是大惊喜。

0: 这儿，真无聊啊！
1: 怎么会？我们可以帮助水稻长得更好啊！
0: 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小小的稻田镇。水蜘蛛，别跑！
1: 苏苏，接下来松土的任务很累的哦。
2: 我不怕，我爷爷说，走出去的田鱼什么困难都不怕。
3: 我一定要知道不倒鹰的正面刻了什么秘密。
4: 五更爷爷，你可以去找颗大珍珠塞到侧面，说不定更容易推倒。
3: 好主意。
5: 水稻丰收结实，我们可以把小天鱼一网打尽。
6: 我们有网吗？
5: 总之，我们就是要抓住他们。哦，
6: 听说千里要在鱼灯舞会上跳龙门。
7: 千里要是真的跳过龙门，变成一条龙，我一口可吃不下呀。等等，听我说，我有个新计划，一定要先捉住千里，绝不能让他变成龙。
5: 我做的龙门可以让千里直接跳进我嘴里。
0: 可恶，水蜘蛛跑得太快了。
6: 龙门，我来跳跳看。
2: 完成。千里，
0: 我的龙门。
5: 这次你要帮我做个结实的龙门。就它了。白夜快来，二号龙门陷阱建好。
6: 我不认为你会成功。
5: 我一定会抓住小天鱼的。天鱼吃小虫，黑鹿吃鲢鱼，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就等着瞧吧。
0: 哇，真正的龙门。
8: 这张表情很生动。
0: 你干什么？
1: 千里，这不对劲，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龙门呢？
0: 龙门当然很神秘了。
2: 不对，这上面又没写龙门两个字。
1: 左，这根本不是龙门。
5: 可恶，又让他们逃了。怎么样？
6: 你怎么证明他是真的？也许吧，我该睡午觉了。
0: 别拦着我！
2: 为什么你总想跳龙门呢？
0: 因为 我从小就听过鱼跃龙门的传说。小天鱼跳过龙门后，化身厉害威风的巨龙，飞上了天空，去了更大的世界。那时我就想好了，我一定要跳过龙门，走出稻田镇。
1: 等等。跳龙门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去请五更爷爷来见证吧。
0: 有道理。
4: 五更爷爷去河蚌丛林找珍珠了。
9: 河蚌丛林。
4: 还有一件事。
9: 五更爷爷，
10: 孩子们，快来帮我，我出不去了。
5: 快跳啊！

0: 摇摇摇！一，二，哎呦，
1: 我没错过午饭吧？
2: 你也在睡午觉？
3: 我的龙门呢？
4: 气死我了！这些小天鱼说话不算话，根本没回来跳龙门。
2: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龙门嘛。
5: 龙门呢？
6: 看到五更爷爷，龙门就逃跑了，他肯定有问题。
5: 早知道我就不等五更爷爷来见证了，真是毫无意义的一天。
1: 怎么没意义？你们刚刚救了我呀。
5: 可是，
7: 别生气了，那根本就不是真的龙门，
6: 又是黑瞳。
5: 我不管，反正你们欠我一个龙门。

0: 董，起床了，居然能睡到现在，这太不像他了。
1: 抱歉抱歉，昨晚没睡好。
2: 没事儿，我们走吧，今天还是咱俩松土。
0: 我巡逻，特别留意罗叶叶和罗花花。
2: 摘到你了！
1: 我撑不住了，眯一下。
2: 豆豆，你昨晚没睡吗？
1: 是啊，最近晚上老是听到房子外面有奇怪的声音。
2: 你今天可得早点休息。

0: 这里暂时没法住了，我们先帮豆豆找个新房子吧。哎，新家还不错，家具都找回来了，可为什么我的水稻房子突然就塌了呢？
1: 千里，你是怎么巡逻的嘛？你没发现罗花花和罗爷爷？
0: 啊，我想想，嘿，每天巡逻都是什么事没发生，还不如练习跃龙门呢。
2: 你居然偷懒了！
1: 你太过分了！哼，
0: 都怪罗花花和罗爷爷，我一定要抓到他们。
2: 你去哪里呀？
0: 罗花花和罗爷爷那两个家伙再敢来，就粘住他们。
2: 千里，你去哪里了？我们找了你好半天。
3: 这是什么？
0: 别！

0: 时候用它来粘住罗花花和罗叶叶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不怕，我还有备用计划。
2: 你的备用计划布置好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1: 抓不着！
0: 就是吧。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
4: 换个思路？
5: 不，我明白了，五更爷爷，您是在告诉我们，不一定非要抓住他们，把他们搬走不就行了？
2: 对呀，我爷爷和我说过，走出去的田鱼要懂得变通。
6: 妈妈想，
1: 开饭了，开动啦！
5: 我花花和罗爷爷不许要水稻房子。
7: 好啊，你们看我怎么对付你们！嘿，哈，哈，哈，
1: 嗨，
5: 速速，千里，用三角阵型包围他们。阵型收紧，齐心协力，共同出击，进攻！
4: 水稻房子了，
2: 太好了，等水稻大丰收，我们就能看到鱼的舞会了。

0: 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有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我
2: 们俩负伤了。是。
0: 我拍你，快跑！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挑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

三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练练。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放着放着，你走开，叫我们过去。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帮我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弄开算了，
1: 挖开。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到了！
2: 哎，好，
1: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来了！
3: 大伙准备好了吧？
1: 好了
2: 好了，
1: 快走！
2: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行。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

嗯。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谢敦凯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开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

0: 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的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统统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叫唤叫唤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下嫂家挖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芳，
4: 嗯，
3: 给你。
4: 爹，你上哪去？
3: 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3: 爹去去就来啊！
4: 嗯。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0: 是，
1: 打枪的不要。
0: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这是地道，我们地道，
1: 我哪里？俺那不哪里？
0: 嘿。
2: 在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2: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0: 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的。
0: 我去，
1: 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

0: 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探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0: 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

0: 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

0: 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2: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1: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2: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3: 我要撞到杨教授变心。
1: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2: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2: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1: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2: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4: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3: 加油，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赵局长，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1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9: 好，
10: 区小队也来了。
9: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刚问你打枪的什么人？
1: 是不是

0: 装无所谓，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

0: 训练处。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

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0: 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么回事？
0: 对呀，你他妈
2: 干什么？
0: 咱们这五年
2: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

0: 房公示，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密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1: 快了。
2: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1: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
1: 啊，
3: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
4: 武工队。
0: 请坐，坐。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好，

0: 安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3: 我们都可以说话。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4: 啊。

0: 是民兵队长。哦，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1: 嗯，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爹妈先喝碗水。
3: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0: 啊。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5: 准备，
6: 别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0: 等等，
1: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0: 站住！走
1: 走
0: 走！站住！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1: 别动！
0: 哎
1: 哎
2: 哎！别误会，别误会！
3: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4: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4: 孙金才，
3: 你这个汉奸！
0: 赵区长，饶命！
3: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3: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去放、哦、
6: 区长。
5: 赵区长。
6: 苏一嫂。
7: 平原叔。
5: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0: 蔡马哥，
5: 狗东西在哪？
3: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我
3: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4: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0: 区长，区长，区长，
3: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8: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5: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3: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3: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5: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3: 对。

0: 电话，小电，快来！
1: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0: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1: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1: 猴子跟进。

子躲上连环雷了。

0: 停止射击。
1: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

0: 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
2: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

0: 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

0: 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

0: 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此我不要在这个战地上开炮。
5: 好啊，坚守在内，誓死无退，
4: 向你们致敬。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

0: 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1: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0: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队长，
3: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枪，裁判。

0: 来，拿着，给你。莉莉，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我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啊。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

0: 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耶！
2: 对。
1: 哦，唐司令。
0: 什么事儿？
1: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0: 嗯。
1: 哦，厉害呀！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踏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霞草，林霞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别怕，叔。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0: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叔，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5: 太君，
0: 你进来。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把，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堂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阀门钟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

0: 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1: 哦。
2: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红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0: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5: 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

0: 动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6: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5: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6: 这样可不太好哈，我逼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7: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5: 皇上发什么神经啊？
6: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5: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6: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5: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6: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8: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1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
3: 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令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屁股后头，从苏北

0: 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前面攻势下，师跟师弟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春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春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存档没有？
1: 地里呢，在河边上呢。
0: 有事吗？
1: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0: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0: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0: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0: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0: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1: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1: 二曼。
4: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1: 好，
4: 走吧。
2: 村长，村长，
1: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

0: 道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报告，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我们这个队伍在不在这儿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这些事情，上脑筋。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委长，长官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曼，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4: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1: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2: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1: 嗯。
0: 赵一鸣同志，喝水。
1: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2: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1: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2: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1: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2: 好。
1: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2: 好。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2: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琛。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2: 为了歼灭敌人。

0: 一张就走，打一张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2: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定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3: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0: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

0: 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

0: 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
1: 吗？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

0: 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

0: 王姐，会不会太过分？
1: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一点消防意识都没有。我要是不来点真的，他们是不会重视的。
0: 哎呀，就演习而已嘛，那么认真干嘛？
1: 你忘了上周了？
2: 同志们，下周我们学校会安排一次无预警的消防演习，大家不用害怕啊，只要按照手中的小册子上的流程一次。
3: 呀，要着火了，好可怕呀，好可怕啊！
4: 这有什么意思呢？全国每天发生火灾2000多起，平均到阿拉市里1-2起，再平均到阿拉学校，那就相当于没有啊。
5: 可不是嘛，王姐，不是我说你，当班长的你不能老搞形式主义啊。
0: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通知一下，万一是谁气出个心脏病了，不是，万一给吓出个心脏病怎么办？
1: 我上周都通知过他们，他们自己忘了，我有什么办法？再者说了，演习就是要模拟那些突发事件，我这不是为了他们好吗？
2: 拿着。

0: 啊？这样也行啊？我今儿个鞋跟高，我可不下来啊。
1: 女士优先，女士不走，我不走。
2: 小峰啊，要是真着火了，我这老胳膊老腿儿也就不跑了。
0: 我不让我跑，你看我这好不容易下。
3: 什么味道？
2: 老周，你又放屁了？
1: 不干不干。哎，烟，有烟。
4: 着火了！哎，着火了！
0: 知道了。
4: 哎，知道谁
1: 着？快跑！
4: 快往外跑！快跑！快快快！
3: 别着急，
4: 哎呀，
5: 怎么了？
3: 怎么着急呀？
4: 哎呀，都什么时候？
3: 别着急。王姐，你先走，先走，我推着他走。
2: 这走不动了，这个。
3: 你没按呢，赶紧的。
2: 哎呦，快！
3: 你不是不挣扎吗？啊，
2: 我怎么不挣扎吗？
3: 不是不挣扎吗？废话这么多，
4: 小心点啊！
1: 哎，好。
4: 你先下去。
6: 小心点。
4: 呀，老周。
1: 哎。
4: 没事吧？我
1: 想走消防通道，啥你晓得堵住了。
4: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我们从这出去。嗯，呀，完了，
3: 快走啊！
2: 我这有
3: 救护
2: 车。
3: 等一下，干嘛去啊？
2: 坐电梯啊？
3: 坐你个头啊！着火能坐电梯吗？
2: 那去哪儿啊？要不我们还是坐电梯吧，好吧？
3: 看这小子废话，
2: 太吓人了，这个
3: 就这么点烟把你吓成这样，要是真着火了，你不就死定了？
2: 哎，兄，不，没着火呀。
3: 你不是说我爱搞形式主义吗？啊，走你！
4: 丢，蹦你！
1: 哎，喂。老婆，是小失火了，我逃不出去了。有句话今天跟你说清楚，我要跟你离婚啊！你不高兴的时候你打我出出气，你高兴了你还是打我，住住心啊！我今天我就要跟家暴说不，离婚。
4: 我知道，其实，
1: 小杨，我心里也有一句话要跟你讲。以前一直不好意思，一把年纪了说这种事情，哎呀，说不出口。我喜欢的是，
4: 快来救他！哎，快扶上来！
1: 小杨，
4: 快出去！
3: 没事吧？
7: 没事吧？
3: 这次我们的消防演习啊，大获成功！
7: 演习太快了，
2: 看看啊！解释一下，
8: 校长，那个就是个烟饼，它就冒点烟。
2: 烟，一个简简单单的演习，居然搞成了这个样子。
3: 虽然是演习，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的。
8: 是呀。你看，通过这次演习，大家的防火意识都提高了，还有就发现了那个有安全隐患的门。
2: 那我要不要再给俩发个证书啊？现在老王躺在医院里，老周还搁那闹离婚呢，这都是谁的错啊？
4: 你的，
2: 我的错？
3: 对呀，学校既没有紧急逃生通道，也没有防火间，甚至连个楼梯轮椅都没有，消防安全明显的不合格。
8: 如果我们把你告上去的话，那。
2: 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再追究原因没有意义了，是吧？算了，这次就这么地了，你下次可得注意啊。
8: 证书？
2: 啊？哎呀，真讨厌！明天我给你呀。
8: 哎，王姐，明天下午3点青年广场舞竞选赛，咱们去不去啊？
3: 我倒是想去啊。明天要上课呢，
8: 你还不知道呀？
3: 怎么呢？
2: 我宣布个事儿，学校临时决定，明天呢要施工，加装楼梯、轮椅和防火间，所以明天大家就不用来学校了。别激动，改为上网课。
9: 啊！好高
5: 怎么搞的？
2: 请大家事先装好上课软件，不会弄的，让子女们事先都调整。明天早晨8点，
9: 你起来，
10: 孩子都上班谁？
2: 哎，安静，8点准时上课，啊，这是咱们第一次上网课，我希望大家能认真对待。

0: 妈，我先去上班了，你在家好好上网课啊。
1: 啊，知道了。

0: 走啊。
1: 您穿成这样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王阿姨家一起上网课。
1: 您那是冲着学习去的吗？上课去。
0: 计划有变，我出不来了。
2: 别慌，午饭的时候我去找你。
3: 时间到了啊，上课先点名。王强，把摄像头开一下。
4: 哎，怎么还是看不清啊？
3: 把手拿开。
4: 哦，
3: 笨。哎呀，
4: 嗯，真可爱，你给我发点。
5: 主管，
4: 哎呀，我今天要买一条。
3: 主管。
4: 校长，你躲在这里面干什么？
3: 平时让你们多看个立体，多操作操作手机，非不看。你们是在跟我学习吗？
2: 比赛几点开始？
0: 三点。
2: 网课要到三点半，来不及了。
0: 只能逃课啦。
3: 搞个网课软件。
2: Okay.
3: 都教了多少遍了，这明也得送分去
6: 啊。结果今天一做全废。你们真的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3: 找我哥别去，这个分段我无敌，跟着我。
6: 王强，你是干嘛的？

0: 听好不好？
1: 行，别人装了啊！明天去教务处做检讨。
2: 好嘞。
1: 还有你，钱小娟，你上个网课你流什么眼泪呀？是不是搁底下偷摸看剧呢？啊？
3: 没有。
1: 什么没有？你眼睛里反光我都看见了。上个网课一点纪律性都没有，
4: 简直是无法无天。扣学分啊！明天要自己来学校一趟。我今天我就明告诉你，我要全程听课，谁要再敢给我刷小聪明，我就直接给他开除学籍。
5: 王姐，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肯定上不了。王长武赶得急。
6: 那可不一定，以我的经验，体育课肯定会被占。啊？
5: 那我拍张照片，放在这个摄像头前。
6: 关键他不动啊！咱们校长这么鸡贼，能让你糊弄过去啊？
5: 哎，那我拍视频，循环播放。
6: 万一他要提问题呢？
7: 于老师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啊，这节课呢就改上自习了，都认真点啊，我都盯着你们呢。
6: 等一下，
7: 什么声音？谁在家里跑步呢？啊？王以晨，
1: 杨德凤，还瞅啥呀？就说你俩呢。啊，没事，继续自习吧。啊，那个，关键是要认真，啊，态度要端正。没事啊，嗯。

0: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1: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0: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1: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2: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3: 皇上，发什么神经啊？
1: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3: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
0: 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1: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0: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1: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4: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2: 加油！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
5: 都
6: 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亮针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各地加强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堤。我省各地夜经济蓬勃发展，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受台风外围影响，这段时间我省多地出现区域性暴雨等强对流天气。我省各地加强山洪沟口、河流沿岸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抓细抓实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多措并举，协同。

0: 发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这几天，在晋城市泽州县长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周村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时间进行堤防修建、岸坡修整等工作，同时还组织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河道清淤。
2: 现在主要是在进行新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隔冰石龙，整体综合完成65%。
1: 长河流域是泽州县防汛的重点区域，流经区域20%为集镇段，80%为乡村段。眼下正是防汛关键期，当地对途经10个行政村的2大河段集中开展河道全域清淤、堤防新建、破损岸坡修复等施工。
3: 项目完工后，河道防汛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同时有效整治水体污染，改善村容风貌。
1: 在长治市屯留区，屯降水库的巡查员加密了对水库堤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的巡查频次。
4: 巡查员每天实地走一遍，看一遍，大坝安全自动化监测系统定着位移、渗流等数据，两者配合，两道防线互为补充。
1: 屯留区现有20座中小型水库及多条主要河流，进入主汛期，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在定期测量测压管水位，动态掌握坝体浸润线变化的同时，还组建了抢险突击队，根据雨情水情态加密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保障河道行洪畅通。这段时间，我省多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电网安全运行面临严峻考验。国网运城盐湖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变电站防汛薄弱环节，对辖区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全面提升变电站防汛抗涝能力。
5: 我们重点围绕低洼变电站开展了全覆盖防汛特巡，紧盯排水、防潮、防内涝等关键环节，全力排查消除设备隐患，保障群众可靠用电。
1: 为有效提升水域洪涝险情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临汾市安泽县还组织开展了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群众落水被困险情。森防大队、消防救援局等多部门接到消息后，迅速响应，快速集结，高效完成落水人员的搜救任务。
6: 通过全流程应急处置科目的实操，提升面对复杂汛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进入主汛期，持续降雨天增多，农村家庭居住分散，自救能力相对较弱，遇到持续强降雨，如何做好防汛防灾？记者为你梳理出以下5张清单，帮你提前做好准备。
7: 清单一，备好应急包，应准备好如下应急基础物资：瓶装水、压缩饼干、罐头等即时干粮，手电筒、备用电池、蜡烛、满电充电宝、应急收音机、创可贴、碘伏、纱布、常用药、雨衣、雨鞋、防滑手套、保温应急毯、结实长绳索、防汛沙袋、身份证、户口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装进防水密封袋。清单二，田间果园雨前做好3件事：疏通田间排水沟、地头出水口、低洼地块挖临时排水渠，避免积水淤堵；扎紧大棚、畜禽圈舍、农机库房的棚膜和支架，拆除简易危棚；紧盯天气预报，能收的果蔬、早稻、玉米抓紧收。清单三，畜禽养殖提前想好往哪儿撤，提前摸清村里高地，闲置稳固房屋作为畜禽临时安置点，不能在河道边低洼处圈养，准备便携料槽、饮水槽，方便畜禽吃饭喝水，养殖保险单、畜禽耳标编号拍照存好，灾后理赔用得上，病死畜禽不往河道沟渠里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统一做无害化处理，防止疫病扩散污染环境。清单四，理赔救助政策心中有数，已投保的出险后第一时间报保险公司、村委会和乡镇农险办，保险公司按要求开绿色通道，简化手续，没参保的房屋损毁、作物绝收要及时向村委会申报，申请自然灾害救助资金。清单五，重要号码提前存进手机，

0: 气象服务热线12121，急救120，报警110，消防119，村防汛责任人、包村干部的电话、保险公司报案电话，本地应急广播热线、本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值班电话。
1: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城区夜市灯火璀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丰富多元的夏日消费业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拉动城乡消费增长，绘就出民生幸福画卷。
2: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走进吕梁汾阳市各大商圈夜市，缤纷灯光铺满街巷，往来市民游人络绎不绝，地道风味小吃、清爽夏日饮品香气四溢，手工文创精美摆件整齐陈列，休闲游玩项目种类齐全，人间烟火与文明新风交融共生，尽显宜居宜游的城市夜间风貌。
3: 这几天晚上天气凉快，我就和朋友来夜市逛逛，不用走远就能休闲放松，品味美食。汾阳的夜晚越来越热闹，
2: 满城烟火勾勒城市繁华，璀璨夜色焕发城区新貌。繁荣发展的夜间经济，既充实了群众夜间休闲生活，又充分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4: 今年夏季的夜市人是特别多，现在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这是大大的增加了在家庭收入，特别开心。
2: 清凉胜境尽在四郊，运城市下县第四届四郊消夏文化旅游活动于日前拉开帷幕，舞蹈、图剧特技、集体朗诵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清风相伴、异彩纷呈的夏日文艺盛宴。
5: 今年的活动呢，形式特别的丰富，也很多样，明年我还会再来一次。
3: 山美水美，空气清新，每次来都让人心情特别好，真的不虚此行。
2: 精彩文艺演出之外，特色美食街同样人气高涨，本地名优特产整齐陈列，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挑选。
6: 朋友推荐说咱四郊的特产黑木耳特别好，今天刚好就来这里看到了，必须买回去尝一尝。
2: 消夏活动以惠民演出、公益课堂、全民互动、精品旅游线路推广为核心，内容充实，特色鲜明，不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1: 很多司机朋友开车出门最关心的就是停车的问题，尤其是医院、商圈、学校人流车流集中片区。太原市在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过程中，多部门合力破解停车困局。
2: 看病停车难、门口常拥堵是省城老城区综合医院周边常见的民生痛点。五一路新民北街路口方圆200米范围内，聚集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省儿童医院、太原市中医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由于这些院区普遍建成较早，院内停车位严重供给不足，再加上就诊车流集中，车位少、停车难一直是患者家属和医护工作者面临的最大难题。
7: 现在我就来到了五一路西侧的新民停车楼，这里距离山大二院的西门只有70米，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工作日上午的10点正值就诊高峰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停车楼门前车辆进进出出，车位高效运转，这就如同一座库容量超大的车位调蓄池，把周边医院就医的车流都吸引了过来。
8: 啊，我们从阳泉过来的吗？以前就听说这个停车不方便，然后过来这次过来看病了，不是今天有发现这个停车楼，然后有工作人员引导也挺方便的，
9: 挺方便的，随时过来基本上都能停。
2: 为了缓解区域停车压力，2021年以来，太原市在山大二院周边陆续建成新民停车楼、双龙巷停车楼以及金银东二道巷路侧停车位、文道巷停车场。目前正在筹备面粉二厂保障房共享车位的开放，以投运和计划新增的车位数合计达到了1839个，再加上山大二院既有车位576个，区域总可用车位数约2415个。
10: 我们创新的这个潮汐停车的这个共享模式，白天呢采用的是这个市场调节价，夜间呢采取的是5毛钱半个小时这个政策，极大的这个减轻了周边居民夜间停放车辆费用这个压力。
2: 破解停车难需要多部门合力，交管执法也同样参与其中。交警部门在山大二院西门周边开辟了2处非机动车专用停车场，同时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设置隔离设施，通过物理分流解决人

0: 车混行问题，执法部门则安排人员全天候引导非机动车停放，并创新提供代泊车服务。
1: 有一些患者着急停车，着急就医，我们为患者把车辆停放在可以停靠的地方，然后患者取车的时候，我们也帮患者取回。
2: 设立了两个汽车的违停固定抓拍设备，配合我们的这个移动抓拍设备扫街车，对这个二院周边的路段上的违停呢进行管理，增派了医院。

0: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夏收时节，田间蔬果飘香，我省多地不断深耕特色果蔬产业，优化种植模式，畅通销售渠道。小小蔬菜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强大引擎。
1: 近日，长治市鹿城区一座紫甘蓝基地迎来丰收季。经过70多天阳光雨露的滋养和菜农的精心管护，一颗颗紫色的蔬菜鲜嫩饱满，40万斤的总产量给菜农们带来了满满的喜悦和底气。
2: 一天能挣300-400块钱，今年产量非常乐观，我们的收入也非常乐观。
1: 今年当地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连片打造50亩紫甘蓝基地，从田间管护到采收外运，全程精细把控，畅通销路，让好蔬菜卖出好价钱。
3: 主动对接收购商，提前打通销售渠道，让农户稳稳增收。
1: 眼下，运城市垣曲县一座农业产业园种植的豆角进入集中采收期，产业园推行菌菜轮作生态种植，利用菌渣改良土壤，土地产出持续提升，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我家一直又不用大棚的干，是我们一年四季啊都有活干，都能挣到零花钱，我心里真高兴。
1: 这座食用菌产业园占地44亩，共有13座大棚。今年4月，羊肚菌收获结束后，将废弃菌渣还田培肥地力，接续栽种豆角、辣椒、西红柿等蔬菜。这套轮作模式既提升土地利用率，也改善蔬菜品质，还为周边村民提供长期务工岗位。
5: 我们将持续优化菌菜轮作插口，不断丰富蔬菜种植品类，拓宽销售渠道，把特色菌蔬产业打造成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农户稳定致富的幸村振兴特色产业。
0: 初心如磐守讲台，匠心育人绽芳华。长治市鹿州区优秀共产党员、鹿州中学副校长王金香从教28载，始终牢记党员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育人担当，深耕教育一线，立足岗位履职，以党员之责扎根教育沃土，以师者之心耕耘桃李春天。用28载的深耕笃行，诠释了人民教师的赤诚担当与育人情怀。
1: 忙碌完一天的校务管理与班级工作，王金香卸下疲惫，静静编辑微信朋友圈。他的朋友圈没有琐碎日常，只留存学子成长点滴、育人所思所悟与家校暖心瞬间。
6: 等我有一天再翻回来看的时候，或者等我不教书了、退休了以后，回忆这些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美好。
1: 身为一线党员教师，王金香将红色初心融入课堂教学，贴近新时代学生特点，创新精细化育人管理模式，构建家校、班级、学校3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所带班级班风正、学风浓，多次获评优秀班集体。
7: 在教我们写作文时，他总会把优秀作文拿出来，给我们一句一句分析，包括里面用的好的地方他会夸奖，用的有些欠缺的地方他会认真的给我们讲解到底是哪些地方有问题。
8: 我认为他的课堂是生动有趣的，他会用一些经典名言，教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9: 学习上呀，还是生活上的各种问题，然后潜移默化的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和一个思想吧。
1: 他带领学校30余名语文教师深耕课题研究，扎实推进国家级大语文教育课题落地，用心帮扶青年教师成长，无私分享教学经验与育人心得，带动更多教师共同提升。
10: 时刻以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带领着我们全体老师勇敢地向前，自始至终都是先锋，都是给我们有一种引领的一种作用。
1: 28年来，王金香先后荣获山西省模范教师、山西省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多次实现超高重点高中升学率。
6: 看到每一个孩子成为更优秀、更明亮的自己，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特别的幸福。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1: 国民健康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0: 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消息，6月份全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
1: 前不久，在太原的夜查酒驾行动中，查处了一起荒唐的醉驾违法行为，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近日，太原市交管支队一大队交警在汾东北路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查处行动时，一辆黑色轿车在距离检查点百米处突然异常右转，径直驶入了交警队的院内。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执勤交警的注意，
2: 赶紧追上来，然后就问他当时什么情况。当时这个人支支吾吾也不敢吭气，然后咱们的民警们就发现他这个身上有酒气，民警就对他进行了这个呼气检测。
3: 先吹一下，吹后我们吹一下啊。
4: 你都自己开进来了，你还是想什么？
1: 经现场核查得知，这位驾驶员当晚饮酒后违章驾车出行，看到有酒驾检查时心生慌乱，试图躲避查处，情急之下看到路边有敞开的大院大门，就顺势驶入，没有留意竟是交管队大院。
2: 现场对他进行了这个呼气酒精检测，当场的数值是110毫克每100毫升，第二天这个验血结果是13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随后我们在他询问中，我们发现他在2015年的时候有过一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加重违法情形，民警现场对其作出了2000元罚款、吊销驾照5年、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就正式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又是40天的超长待机，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呢，我省的降水比较多，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在中部的局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到了明天时呢，在忻州及济南的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太原以南的地区是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要及时防范山洪泥石流。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清凉胜地芦芽山多云，28到16度。黑城华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1到19度。云冈石窟多云，31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30到1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31到2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2到21度。青州雁门关多云，32到19度。太阳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9到17度。晋城王毛岭小雨，27到19度。南花青酒业提醒您，文水多云，32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2到22度。

0: 神泉古酒酒油换之乡，汾阳多云，31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撤！
3: 我不要在这里站接受，
2: 好，
3: 好啊！
2: 坚守阵地，誓死无畏，
4: 向你们致敬！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0: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11: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啊！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鹏鹏，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3: 你不行了，
5: 风啊！
0: 哼。雷公、天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那妖道。

0: 独剩其余啊！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1: 小
0: 懂了没有？
2: 小神明白，
1: 明白。
2: 小神明白。
0: 雨神，
2: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2: 是。
3: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4: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5: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6: 唐朝和尚苏登坛做法。
0: 师父，
7: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1: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4: 悟空，
5: 师父，
4: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5: 那好那好。
4: 只是这云台，
5: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6: 师父上去吧。
5: 请
6: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呀？
1: 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三弟，哎呀，三弟，来，哎呀。

0: 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1: 高，嗯嗯，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嘿嘿嘿。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有。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4: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4: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5: 哎，师父放心。
6: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7: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3: 这是何故？
4: 陛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3: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了。
0: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2: 桃
3: 核，
2: 桃，
3: 桃，
2: 桃，
3: 桃，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4: 哈哈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5: 是。
4: 哈哈哈哈哈！

0: 是糊。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糊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哦，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5: 猜和尚？
4: 哎，
5: 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5: 嗯
4: 啊，哎，

0: 哎哎呀哎呀最后哎呀哎
1: 呀、哦、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2: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1: 是个和尚
2: 道士
1: 和尚
2: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啊
3: 小和尚出来
0: 啊
3: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
0: 你
4: 哦师父
0: 啊
4: 你不是让我
0: 混蛋
3: 嗯
2: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0: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2: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3: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2: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0: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吧
5: 走
6: 走
5: 走
6: 吧
0: 你们谁先去啊
3: 陛下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
7: 悟空
3: 啊
7: 可要仔细
3: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2: 好去吧
3: 哦哎哦抬起来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哎哦

0: 这是
1: 二师兄啊，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2: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嗯，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哦，你看，
3: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4: 陛下，什么事？
3: 真好本事啊！
4: 一点都没有。
3: 对，哎，
4: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5: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嗯，该你砍头了。
4: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6: 哼，砍头就砍头。哦，
5: 砍吧！哎呀！
2: 你看，你看，
3: 你，
7: 你，哎，快点，快点，快
3: 点，哎，跑了，跑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王，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哎，师傅，哎，师傅，喝点吧。二师兄，你也喝一点啊。
1: 不要，我不要。
2: 二师兄，离开，离开。
1: 二师兄，
2: 哎呦，你看到了西凉女国了。
0: 西凉女国。
1: 哎，嘿嘿嘿。
0: 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坏了我佛门清规。
1: 哎，师傅，你放心。
2: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0: 放心，放心，
1: 离开。

0: 哎，师傅，哎，你看。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陛下，
3: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0: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3: 是。
0: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3: 陛下，陛下，
0: 快请高僧上座。
4: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0: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0: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嗯，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请
4: 请坐。
0: 多谢。
7: 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7: 师父，
5: 师父，哎，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4: 哎呦，
5: 师父，
7: 师父，
5: 师父，
7: 怎么了？哎，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4: 就？哎呦，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
7: 呀，
5: 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5: 哎呦，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7: 师父，
5: 哎呦，哎呦，
0: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5: 师父，
0: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7: 师父，
0: 小师父不必发怒，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子母河？
0: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啊！这啊！这。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可怎么得了啊！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老朱要生娃娃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哎呦，
7: 师弟师弟，师哥，你看他们里头是动呢，哎呦哎呦
8: 哎呦，大姐别慌别慌啊，有道是刮手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师哥呀，哎，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哎，
6: 姑，
8: 好说，师傅，
9: 师傅，
8: 师傅，师傅，
9: 师傅，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8: 好说，好，
10: 吃药也不尽事啊！
7: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1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8: 哦，啊，啊，哦，哦。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1: 哦，嘿嘿，只因走得急，不曾带那花红九里。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0: 哦、啊，你可是孙悟空？
1: 哦，正是，正是我。
0: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1: 哎。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
0: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呦，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1: 喝吧，师傅，
2: 哎呦，快给我喝。
3: 陛下，
4: 太师。啊，陛下
5: 怎么样？
4: 唐玉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啊、
5: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4: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5: 那就好。啊、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4: 移居御花园中，
5: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4: 啊，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狂。

0: 上课。
1: 玉帝爷爷
0: 啊，太师，
1: 万千之喜了。
0: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1: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2: 啊，道喜？
0: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1: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0: 求亲？
2: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3: 太子，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0: 胡言乱语。
3: 哎，
0: 太师。

0: 胡言乱语。太师。
1: 不。
0: 啊。
1: 啊。啊。
0: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0: 这如何使得？
1: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4: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0: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4: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1: 瞧你这模样啊！呆子，老病又复发了吧？快点，
4: 二兄，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1: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1: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大师兄，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3: 完了。
1: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1: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个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1: 师傅，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傅，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4: 不能啊！
1: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0: 你说什么？
1: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3: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1: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父好主意。
1: 是啊，
3: 还是要走啊。
1: 师父你定夺吧。

0: 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1: 那唐玉帝呢？
0: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1: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看过吧。
0: 好，请。请。
2: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0: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2: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0: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3: 来了，这这
4: 来菜了。哦，
3: 好，
4: 放
3: 这，放这，多谢多谢。
5: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4: 给你这个，
3: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5: 来了，
4: 吃，
5: 这个来吧，
3: 大师兄，来，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4: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3: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4: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3: 好意？
5: 好意，好意，好意。
0: 玉帝爷爷，请。
2: 请。
0: 请。
2: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1: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2: 这样

0: 个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一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福。

0: 不跪，阿弥陀佛。
1: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嗯，哥哥。

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是，哎，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2: 来来来，哎，哎，
0: 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3: 妖怪不知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来让我看看，
3: 疼痛难忍呢。
1: 大师兄，
0: 大师兄，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3: 说的是，
1: 大师兄，
3: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看，哎，
1: 大师兄哪里疼痛啊？
0: 哎，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这啊，
3: 疼啊，疼啊，八戒。
1: 二师兄，
0: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哎，
1: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
3: 快去救师父要紧。
0: 哎，
3: 快去呀，
0: 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3: 八戒，小心。
4: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你快还我师父来！
5: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啊！某日星官来了。
0: 某日星官，
1: 某日星官，
0: 这这这！哎呀，哎，某日星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6: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啊。

0: 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好了，哎，不疼了，哎，多谢新冠，哎，多谢多谢，哎，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哎，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哎，啊，哎。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

0: 师傅。走。好热呀。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

0: 看那前面就是吧。
1: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啊，
0: 走，
1: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套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

0: 追股通，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追股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追股通，一抹一柔对症。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追股通。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追股通。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追股通。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

0: 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悟空，还有水吗？
1: 大师兄，没水了。
2: 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沙师弟，
3: 师弟，沙师弟，
2: 沙师弟，怎么样了？
3: 师弟，
1: 没什么，
3: 前来，
1: 没什么，
3: 前来。
0: 悟净，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3: 师傅，走，过来，过来。

0: 师傅。
1: 来，师弟。给。拿着。
2: 谢谢。不。
1: 给。
2: 爷爷。不。
1: 不。拿着。
2: 谢谢，谢谢。
1: 多谢。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3: 八戒，
0: 师傅接着喝吧，
3: 喝吧。
0: 我，
3: 阿弥陀佛。
1: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4: 正是西去之路。
0: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0: 这个怎么办呢？这，
3: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4: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嫂嫂，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
0: 哦。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夫人，有帮手怕什么？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

0: 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1: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2: 这什么地方？啊，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1: 孙大圣，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2: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2: 哎呀，早呢，早呢。
1: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2: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2: 哦，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2: 哦，54000里。
1: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2: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2: 定风丹，
1: 看。
2: 哦，
3: 啊，你又回来了。
2: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嫂嫂，
3: 哼，你还敢来借扇？
2: 敢，有什么不敢的？
3: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2: 哦，真的，
3: 真的，
2: 绝不反悔，
3: 绝不反悔。
2: 好。嘿，嫂嫂，扇吧。
3: 孙悟空，
2: 嫂嫂，扇吧，扇吧。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嫂嫂，借宝扇用
2: 啊！
1: 借宝扇。

0: 像是在您身上叫呢。那你还以为
1: 我在吃肚子里呢？我在吃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嫂嫂，见不见啊？啊！

0: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哎，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0: 你把扇子拿来，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1: 好，扇子给你。
2: 孙叔叔，给你扇子。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来来来，呜！嫂嫂，多谢了。哎，
3: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嘿、哎，

0: 快跑！
1: 师傅，快跑！师傅！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哎呦，
0: 你这袋子，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2: 悟空，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
1: 说的，
3: 师父休要烦恼，
2: 你是？
3: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2: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3: 啊，好好好好，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2: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3: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3: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了。
2: 八戒，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啊！
3: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了。

0: 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见，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1: 这，哦，大圣，
0: 嗯，
1: 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
0: 哦，
1: 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0: 哦啊，积雷山
1: 啊。
2: 牛大哥，嘿嘿嘿，牛大哥，嘿嘿嘿，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3: 你是孙悟空？
2: 啊，正是正是，嘿嘿，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3: 哎，休要胡言乱语！
4: 恃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2: 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
4: 好吧，念在姑舅之情，饶你去吧。
2: 兄长莫急，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呢。
4: 说吧。
2: 哎，兄长，兄长，哦，坐。嘿嘿嘿，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俘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啊！
2: 正是正是，
4: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2: 哎，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哎、
4: 啊！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2: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1: 怎么还不回来？师父千万不要心焦，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啊！
5: 哎，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3: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1: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5: 哦，有劳尊神。啊，
1: 大圣，
3: 大师兄，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啊、
1: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3: 好，哎、走
1: 走。

辛苦了。哎，哈哈哈哈哈哈！大王，大王请。

碧水金睛兽。

0: 嘿嘿嘿，哦，哦，哎，哎，嘿嘿嘿嘿嘿嘿，啊，哦，哦，哦，哦，啊，啊，
1: 夫人，夫人，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3: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2: 哼！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3: 哼！
2: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3: 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1: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3: 那孙悟空
1: 啊，
3: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3: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1: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3: 啊，大王
1: 啊，
3: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1: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3: 真扇子
1: 啊，
3: 我已经保存好了。
1: 好，好，夫人请坐。
3: 请。
1: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3: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1: 啊，好，夫人请。
3: 大王请。
1: 啊，请。请。
3: 怎么了？
1: 好久，好久，好久。夫人受惊了，请夫人干了这杯。啊，夫人海量。
3: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1: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3: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1: 夫人，你醉了。
3: 嗯，
1: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3: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1: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3: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2: 夫人，夫人，
3: 你从此当真不理我半步？
2: 千真万确呀，夫人。
3: 如此，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收存。
2: 哎，好。
3: 来呀！啊，快走吧。夫君，夜已经深了，快上床安歇吧。你只管出神，想什么呢？
2: 说也奇怪，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800里火焰山。
3: 你离家两年，像是昼夜贪欢，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
2: 这诀窍。
3: 来，快走吧，我告诉你。
2: 好。
3: 夫君
2: 啊，
3: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2: 哦，
3: 那就上床安歇吧。
2: 啊，
3: 夫君。
1: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3: 哎呀，气死我了！
1: 不行，不行，不
3: 行，气死我了！
4: 夫人，
3: 啊，
4: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3: 你这该死的胡孙！你是谁？
4: 哎，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3: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夫人，
3: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4: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胡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5: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金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1: 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 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此我不要在这个战地上看马投了，
8: 坚守战线，誓死无退，
9: 向你们致敬。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4: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5: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6: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5: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学斗。八戒，
4: 哎，
5: 你去迎迎你师兄。倘若僵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4: 哎，好了，哎，我去。
3: 师姐，嘿，八戒，
4: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3: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4: 真有办法呀！
3: 只是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一路上还得扛着它。
4: 哎，来，我来扛吧，哦，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头着走吧。
3: 走。中计了！
7: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4: 猴哥，我来了。猴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7: 你这该死的老牛！
4: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7: 八戒，
4: 师父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7: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4: 这糟瘟的老牛，
7: 找他去！
4: 走
7: 走走
4: 走
7: 走！
4: 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7: 正是正是。
4: 哎，
7: 这猴子

0: 欺人太甚。你且把宝扇收好。
1: 大王
0: 啊，
1: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0: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1: 大王。
0: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滚滚滚！

0: 出来了。
1: 发现确实
0: 确实牛了。

0: 三太子饶命！
1: 三太子饶命！若让我父亲性命，我愿将。

0: 破灭了！
1: 啊！是我！
2: 小心！
0: 哎，走啊！哎，啊！哦！这。
3: 徒弟们，
0: 师傅，
3: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啊啊！
0: 太好了，这塔。

0: 外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1: 哎，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0: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哎，
3: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2: 好嘞。
4: 走啊！我他妈来了！放！快走！

0: 哎，给我点包，行行好吧，施主您给一点包，给一点。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吧。嗯，哎呀，悟空。
1: 起来，来，哎，别哭了，小和尚，吃吧，吃吧，啊，别哭，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
2: 请，长老，请。来，啊，哎，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3: 哎，我来，哎，哎呀！
2: 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呀，你看，
4: 师傅，
2: 切莫高声啊！
4: 啊！快走，
2: 快走，快，背上，背上，
4: 哎，
2: 这边来，
4: 快走，
2: 哎，
4: 好。

0: 长老来，请坐。我寺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视啊。
2: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0: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1: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2: 陛下，国宝不见了。
3: 快去查看。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3: 如此无礼，气煞老孙了。
4: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3: 起来，起来，
5: 长老，请起。
3: 起来。
5: 悟空，
3: 啊，师父，
5: 悟空，嗯，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嗯，你去置办扫帚，嗯，我去扫塔。
3: 哦，扫塔。

0: 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哎。

0: 悟空，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1: 你是哪来的？
0: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给他倒。
3: Yeah.

0: 来，给你倒了，再来点，再来点。
1: 喝呀，喝。
0: 不错。

0: 我命吧。
1: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1: 九头虫。
2: 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0: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4: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4: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4: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慢，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4: 嗯
5: 嗯
4: 嗯，奔波吧。
3: 驸马，
4: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3: 我

0: 这只毒簪，
1: 毒
0: 放在茶饭里，
1: 哦，
0: 搅上一搅。
2: 晓得明白。奔不罢。
0: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0: 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

0: 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0: 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

0: 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是哎是还是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到宝贝呢。
3: 走。
0: 他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2: 师哥，你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你现在没要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6: 都准备好了？
7: 长老
3: 啊。
7: 请坐呀。
3: 好好好。
7: 请吧。请用茶。
3: 好。
7: 请。
2: 行。
4: 二位，请。
0: 二位请。
3: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宝贝。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

0: 大圣，这没了，这没有。大圣真会开玩笑。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哎，绝对！
1: 小事，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哎，您两只眼看什么了？你，大圣，
1: 嗯，
0: 请喝茶。好。
2: 好茶呀！
3: 是好茶，
0: 是好茶。
3: 好茶，
0: 请。
3: 哎，
0: 好茶，
3: 这位长老，
0: 请用茶呀！
3: 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制毒的宝马。

0: 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3: 有人来了。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哼，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0: 徒？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好好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

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只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

0: 悟空是何妖怪？师傅！
1: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师傅，
2: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1: 师傅，
3: 师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0: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0: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

0: 口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啊！
0: 那就请圣僧来截句吧。
1: 截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

0: 诚所谓班门弄斧，
1: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0: 也罢，弟子献拙了，
1: 请。
0: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3: 好，
4: 好，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5: 哇，原来是姓仙道子，
6: 不知道到此有何
5: 事啊？就是啊。来，
1: 原来是姓仙道子。
4: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1: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金歌，不同凡响啊！
2: 是
3: 是是，
2: 妙
4: 妙啊！妙极了！
5: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6: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啊！
0: 不不，哎，圣僧。

0: 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1: 不
2: 是，是
3: 啊，对对对，出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4: 师傅，
5: 没事吧？
4: 你上哪儿了？
5: 师傅，
4: 我瞧瞧。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

0: 高级旅游。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线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

0: 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

0: 设计者。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

0: 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活
5: 不要在这个战地上
4: 逃跑。
5: 投降，
6: 战死战斗，誓死无退，
7: 向你们致敬。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绿之林药业。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词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好一个雨润红自娇啊，
5: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6: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7: 是妙啊！
8: 妙极了！
9: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10: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啊，
11: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啊？
10: 不，
12: 是啊，是啊，
10: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事，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13: 来，
14: 长子你过去吧。不能走，你要听。
9: 休要鲁莽
14: 啊！是，
9: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10: 哎，对对对对对，
15: 师傅，
10: 师傅，你上哪儿了？
15: 师傅，
16: 没事吧？
10: 你上哪儿了？
16: 你们看，
10: 我瞧瞧，

0: 丈夫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么好的怪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师傅，师傅，师傅，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好好走走。

0: 走，快点！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父，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父，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雷音寺，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 哎，师兄，快一点啊！

0: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瘦肉。
2: 瞧你的模样，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0: 哎，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爸，是我来救你了。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0: 十七，哎，八十七，
1: 八戒，
2: 是谁？
1: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3: 豪哥，豪哥，豪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3: 快！
4: 二师兄，快来！
3: 豪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轮子一片，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3: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3: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6: 八戒，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3: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 ，OK 呢？
1: 他还在走，他让我去看镜子。
0: 这
1: 是
2: 来
3: 你听见没有？
4: 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
6: 哎，大圣，哎，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使劲儿啊！
7: 大王，
8: 什么事啊？
7: 唐僧他
8: 怎么了？
1: 师傅慢一点，

0: 来人，是是是是是是发生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不济事啊！
1: 怎么样了？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
2: 啊！变！

0: 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1: 嗯，好，你钻吧，钻吧，
2: 哎，钻吧，你钻吧，啊，好，
0: 哎，忍着点糖啊！
3: 师傅，这边走。
2: 师傅，
4: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5: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4: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0: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4: 嗯，敢呢。打赌，
0: 打赌。
5: 赌什么？说。
4: 赌什么？
0: 赌什么？
6: 赌什么？
7: 赌什么？
4: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6: 对。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5: 斗不过呢？
4: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5: 好，
0: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4: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小的们，给我上！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喂。
1: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2: 是是是。

哎呀。

0: 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

0: 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

0: 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

0: 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

0: 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

0: 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文件这么大，
6: 正往速公路。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什么？配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不是，您好。
14: 你好。
13: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4: 对，是的。
13: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3: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4: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3: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4: 可以，走。
13: 好。
14: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3: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座谈会，并接待来访群众。树牢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以正确政绩观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理工大学调研时强调，发扬永争一流拼搏精神，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赋能，为山西转型发展注入更多强劲动力。
0: 省防办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我省各地全力应对主汛期大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多维度发力，抓实抓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唐登杰在临汾市隰县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座谈会，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措并举解决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和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请看报道。
2: 在信访接待室，唐登杰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问题症结和办理进展，与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进一步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属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强化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问题尽快解决到位，并举一反三，完善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座谈会上，唐登杰听取临汾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汇报，对化解信访积案、推进集中治理等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抓好集中治理各项任务，动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聚焦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坚持分类施策，依法科学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信访问题源头治理能力，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强化工作协同，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和信访工作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牢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认真落实街访下访和信访包联制度，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李金科、常书明，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临汾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7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理工大学调研，同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冯国瑞教授团队座谈交流。看望慰问赢得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总冠军的校男子篮球队。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科。

0: 科技强国、体育强国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发扬永争一流的拼搏精神，持续深化双一流建设，加快打造能源科技创新策源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注入更多强劲动力。副省长徐朝峰参加，请看报道。
1: 在遗留煤炭资源绿色低碳开采创新团队实验室，卢东亮认真了解关键技术创新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情况，与太原理工大学主要负责人和冯国瑞团队座谈交流。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要坚持四个面向，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山西转型，聚焦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强有组织科研体系化攻关，提升创新平台能级，突出市场应用导向，打通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全链条，为重塑煤炭产业生态和煤矿安全治理，促进能源资源优势转化，提供更多系统性解决方案。要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实施好新一轮高等教育百亿工程，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支持更多优秀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在新征程上多立新功。在学校体育训练馆内，卢东亮饶有兴趣地参观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荣誉展示，与正在训练的教练员和队员亲切交流，向他们时隔14年第三次荣获全国总冠军表示祝贺，勉励大家发扬篮球拼搏精神，苦练本领，坚守热爱，在今后取得更多好成绩。希望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体教融合，更好引领山西校园体育发展，在建设双一流高校上取得更大成效。山西台报道。
2: 7月14号，省防办召开防汛专题视频调度会，全面安排7月14号至17号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气象部门通报，期间我省中南部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议指出，要紧盯山洪村落、河道沟道、尾矿库、施工工地、漫水桥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清单消耗式隐患整治，严格落实气象31631预警联动机制，打通直达基层责任人预警效应渠道。要细化人员转移全链条措施，坚持提前转移、应转尽转，坚决杜绝人员滞留危险区域。要向河道险段、水库库区前置抢险物资，专业抢险队伍提前进驻高风险乡镇备勤。要严明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多部门联合值班值守，及时精准报送雨情、水情、险情、灾情。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摒弃麻痹侥幸心理，从严落实本轮强降雨极端天气防汛减灾6个3刚性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
0: 我省即将进入7下8上主汛期，面对降雨集中、山洪易发的严峻形势，我省各地通过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入户走访宣传等实招硬招，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3: 这里是凌汾，我现在是在曲沃县汇河水库，在我身后巡查人员正在对大坝坝体进行巡查，确保大坝安全平稳渡汛。
1: 汇河水库位于汾河支流汇河中段，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301平方公里，总库容近1亿立方米，保护着下游5个乡镇、50000亩良田和150000余人口，以及南同蒲铁路、大运高速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当前针对主汛期降雨集中、山洪易发的特点，水库管理单位全面升级防汛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全力应对汛期 各类风险挑战。
4: 进入汛期，我们加强了巡查。今天巡查，我们发现排水沟淤堵，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理。同时，我们对这个大坝主体的渗漏裂缝。

0: 要进行详细排查，确保这个水库大坝安全动线。
1: 为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汇合水库构建起三级防汛值班制度，将重点风险区的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同时聚焦水库坝体关键部位，提前开展精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截至目前，累计排查隐患九处，入汛前已全部完成整改。
2: 我们持续加强水库巡查检查，加密坝体检测频次，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度汛的底线。
1: 汛期河道行洪安全是防汛工作的第一道关口。长治市潞州区东街街道优化细化巡查机制，重点紧盯辖区河道低洼段、桥梁周边等关键点位，第一时间处置微小隐患，从源头杜绝河道积水溢洪风险。
3: 筑汛期雨水集中，水位上涨都会影响行洪安全。我们每天定时开展常态化巡查，雨后加密巡查频次。
1: 针对长治市潞州区北石槽社区老旧房屋多、汛期危险隐患较大的问题，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检查房屋状况，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并对居民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同时清点防汛物资，确保突发汛情时能快速调配，即刻投入使用。
4: 全面排查物资储备短板，同时细化防汛应急预案，提升街道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防汛应急能力。
5: 咱们一定要注意，及时查看这个天气预警。
1: 上午九点，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道西华兴社区的网格员正针对社区独居老人带孩子的家庭进行走访，查看房屋门窗、屋内电路情况，反复叮嘱大家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
6: 社区宣传挺到位的，我这个心里头也挺特别高兴，特别踏实。
1: 社区工作人员还对辖区内的防汛易涝点进行排查，提前在单元门口摆放好防汛沙袋，做好前置防范工作。
7: 我们会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保持常态化值守与巡查，重点关照辖区老年群体和未成年人家庭，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连日来，我省各地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从责任压实、隐患整治、应急实汛等方面多维度发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全方位抓实抓细煤矿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9: 我现在位于晋能控股阳泉公司皇后煤业，在我身后，企业安全环保部工作人员正对35千伏变电站供配电运行安全开展专项检查。与此同时，检查人员还深入井下一线，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的细致检查。
1: 皇后煤业是高瓦斯矿井，通风、瓦斯管控、水害治理始终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检查人员同步推进井上井下拉网式排查，既紧盯变电站线路负荷、继电保护装置等地面关键点位，又顺着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道、逐一核验瓦斯传感器布设、通风设施完好性等井下关键风险点，确保隐患排查无遗漏、无死角。
10: 我们正在开展安全走动式巡查，排查重点为主要场所、岗位，进一步推进井口三对照安全管理精细化规范。
1: 抓实企业主体责任，开展常态化全覆盖隐患自查自纠，企业聚焦高瓦斯矿井安全管理痛点难点，紧盯设备隐患、流程漏洞、人员违规三类核心问题，全面补齐安全短板，拧紧责任链条。
11: 我们坚持安全与发展同等高度，同部署、同落实，推行安全管理岗位环节签字安全确认、班前会六必检、五环五数工作法和视频反三维曝光台、矿少入企驻安等实举措，为企业、为地方守好安全生产的前沿阵地。
1: 为全面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晋中市举行全市应急救援技能竞赛暨煤矿救援综合演练，模拟矿井下3000米位置发生火灾、一名作业人员被困的突发险情。各演练单位有序开展了破顶支护、人员运转、隐患排查等一系列救援作业，全面检验了救援队伍的实战协同能力，进一步夯实应。

0: 及管理基础，为煤炭产业安全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陕西台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境外贸易投资促进机构

0: 53家贸易投资机构、商协会及港澳招商平台百余位代表，还有来自全国贸促系统、全省11市贸促机构、省内80多家重点企业的代表，大家共同围绕产业机遇开展全方位招商推介。
1: 山西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40个，正全力构建具有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敞开怀抱。 欢迎全球的合作伙伴，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举全区之力抓项目、抓投资，优化招楼一体项目推进机制。
2: 不断提升服务能级，从山西对外开放布局到涉外服务保障，从全省能源转型、高端制造到文旅康养、营商环境，各地轮番蹲台，详细推介山西的新产业、新优势，抛出合作橄榄枝。境外客商代表也结合经贸资源，分享跨国投资、跨境贸易、国际产业协同的合作路径，为近期出海、外企入境双向赋能。
3: 全球化拓展的成功离不开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我们的目标并非单纯的引进工厂，而是全力赋能企业在欧洲深耕产业、持续创新。现在，山西省正在向可再生能源等产业进行转型。我认为，在新能源、光伏、储能等领域，山西省和塞尔维亚都有很多的合作潜力。
4: 推介会上，一批境内外机构缔结长期合作框架和文化经贸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5: 我很荣幸代表丝路商学院和山西贸促会签订合作协议，关于教育合作和人才培养、投资方面贸易的科技与创新。通过我们的这个优势，助推中法、中欧、中非之间的科技合作，企业孵化，将引领中亚的游资企业到山西。
2: 进行这个投资与开发，同时把山西的企业这个矿产、新能源引向中亚国家的有关城市，让它增值增量。活动现场还同步展出了前沿科创、名优特产、非遗文创三大类近百款展品，全方位展现三晋产业转型升级硬实力与文化独特魅力。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呢。
6: 不仅仅是一次活动，确实是未来能够长效、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共同来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2: 山西台报道。
7: 2026非遗面食大会将于8月初在朔州市吕梁市两地接续举办。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旅厅朔州市吕梁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
8: 我省是全国面食类非遗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华面食文化的核心承载区。截至目前，已有8项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44项列入省级非遗项目。我省2022年创办了非遗面食大会，今年是第4届。
9: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共享非遗，面向未来"。第一站孝义市。
2: 举办时间为7月31号至8月4日，地点设在孝义的陵水面食小镇，第二站朔州市举办时间是8月13号到8月17号，地点设在朔州市的重复式广场。本届大会将呈现双城联动、业界联动、产学研联动，创新采用了朔州孝义双城联动的模式，邀请全国10多个省区市的近百家餐饮企业带来200多种面食进行比赛展销。朔州会场立足晋北有面特色，联动晋冀蒙陕甘宁6省区，打造北方非遗面食交流高地。活动将呈现非遗记忆秀、面食展演赛、好面配好碗、美景佳美味四大看点。
10: 大会将举办2场城市非遗面食展演赛，一场呢是油面展演赛，我们呢将会邀请晋冀蒙陕陇宁6省区24个代表队同台竞技，另一场呢是非遗地标美食展演赛，会集中展示国家级、省级非遗面食。
2: 本次非遗面食大会孝义会场以全国特色包子赛事为核心，聚焦多地域包子面点非遗交流。
11: 我们设置30个展示品鉴区。
0: 汇集全国百余种非遗面食20多款特色包子。

0: 大会专门在校园设置城市包子争霸赛，精心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真诚欢迎广大游客走进校园畅游旅粮。
1: 非遗面试大会既是一个专业的展示平台，同时也搭建起一座通往三晋文脉的味觉桥梁，始于一面，不止一面。在一口地道的面食里，八方游客将更加深入了解立体厚重、生生不息的山西。山西台报道。
2: 今天，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盛大开幕。多国驻华外交使节、国内外文物保护领域专家学者及中外媒体记者齐聚山西，以文化遗产为纽带，共话保护传承之策，共谋文明互鉴之道。山西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是中华文化孕育形成的核心地带，素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美誉。山西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在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山西承接东西，连接南北，历史上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千年文脉延绵不绝，灿烂文明生生不息，唯有美美与共方能共筑未来。今日之山西正以厚重文化拥抱世界，以开放胸怀邀约八方。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表里山河欢迎您。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工信厅发布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申请对象为我省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企业需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标准，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3号。
2: 近日，省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实行城市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的通知》，明确8月1号起，我省全面推行城市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制度，强化建筑垃圾转移全过程监管。
3: 日前，2026太原马拉松赛组委会发布竞赛规程。本届赛事将于9月27号7时30分在五一广场鸣枪起跑，途经迎泽大街、迎泽大桥、滨河西路等标志性路段及都市景观，最终抵达长兴北街。据了解，本届泰马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赛事总规模为4万人。报名时间从7月15号15时开启，将通过抽签决定参赛资格，中签名单公布时间为8月5号14时。
2: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入选团队名单，经材料初审、专家评审，我省33支团队入选重点团队，6支团队入选参与协同团队。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就正式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呢，又是40天的超长待机，暑热加剧，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同时呢，更值得关注的是降水。预计呢，明天白天全省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太原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是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北部部分、中南部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晋中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期间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近期的降水颇多，要及时防范雨水所导致的珊瑚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1到27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吕梁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晋中小雨，21到27度。阳泉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长治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临汾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运城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

0: 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3: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3: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

0: 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0: 严格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5: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7: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8: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9: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8: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 位于大如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

0: 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想阅读时光。
1: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战机上。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1: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死守三所。

0: 我们赴长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快跑！
2: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1: 中国军队的战士
2: 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1: 坚守阵线，
2: 誓死如归，
1: 向你们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2幅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我想啊，润之，这个湖南的曲张运动搞得怎么样了？赶紧跟我说说。这个景云鹏啊，已经答应了要解决湖南的事情。现在军阀混战，张景尧四面楚歌，败局已定。那么润之，曲张运动之后，湖南将何去何从？你想过吗，
1: 先生？
0: 这也正是我要请教你的问题。不，我其实是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次曲张运动啊，我主要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只有依靠民众大联合，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第二，曲张运动后，努力争取实现湖南自治。好啊，
2: 润之，
3: 来，握握手，来。
2: 这两个实际的问题都被你抓着了，好啊！
0: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行动方式，有两个主张。
1: 第一是马克思列宁的激烈派，第二是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
2: 那么你罗润之现在是哪个派啊？
0: 说实话，我现在很纠结。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我看了不少，心向往之，但是从情感上讲，我对暴力革命还是心有顾忌。我可能更偏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
2: 孟润之，你打算怎么改良湖南呢？
0: 现在是军阀混战。曲张之后还会迎来新的督军，我知道您和仲甫先生都主张落实
1: 联省自治，
0: 所以我在想，我们湖南能不能带个头？曲张成功之后，首先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还没有理出头绪，所以想听听您的意见。
2: 是啊，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再多去了解一些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不妨明确地告诉你，我和仲甫先生都已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决心效仿俄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走改良的道路根本就行不通。只有实现对于社会的根本改造，才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第二个问题，润之，我建议你把你的眼界放得更远一些，把改造湖南这个问题放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大方案当中去思考，这样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的。
0: 先生，其实我非常崇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另外我对俄国革命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已经和新民学会的同志商量了，准备在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同时啊，我想去俄国留学或者勤工俭学，深刻地研究一下中国到底适不适合走俄国人的道路，并且迅速地找到答案。好啊，
2: 任志，我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在蔡先生的支持之下，我也搞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书屋。我们那个书屋有很多俄国革命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而且经常开办推荐读书会。明天正好有一个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共产党宣言，你来参加吧。
0: 太好了，我恨不得现在就看到那些书籍。先生，我一定去。
2: 文志，时不我待啊，我们不能总是在十字路口上徘徊。

0: 先生好。
1: 同学们好，我过来看看大家，您忙吧。

0: 先生，首先请。您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1: 邱长兄，我听说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啊，布置得很特别，我呢就赶来参观一下。
2: 这不是湖南的毛润之吗？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怎么也不来看我？我常向他们提醒你哦。
1: 我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
2: 哦，
1: 哎，
2: 请坐。
1: 您坐。
3: 首长请。嗯，
1: 我一直忙着要做撤职承办张静瑶的事情，嗯，所以一直没有腾出时间到北大看你。
3: 希望先生能尽量。蔡先生，您知道吗？现在润之在北京啊，那可是大大的用兵，区章运动搞得那是风风火火，而且自己还创办了吕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吕京乡人各界区章委员会，而且自己还当上了平民通讯社的社长。
4: 我早就看出毛润之啊是个大才俊。
1: 现在正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样？区章运动进行得如何？
5: 胜利在望啊！哦，
1: 哎，润之，你可以多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多看一些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早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5: 我想，我正在朝着先生所希望的方向转变。
1: 好，有机会我们多聊聊。
5: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打算下个月去趟上海。嗯，你要去上海？那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仲甫啊？如果你要去，请一定代我向他表示问候。
5: 好的，一定。其实啊，我有一肚子的问题想去请教仲甫先生。我有一年多没见他了，真想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1: 好，好，好。
4: 周长兄，
1: 蔡先生，
4: 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吗？
1: 哎，这个地方特别好。
4: 哦，这是民宅，我们很多共产主义书籍都可以放在这儿，省得那个张凤仔啊在刁难我们检查我们。嗯，周长兄，不过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嗯，我建议啊，这个书啊，是不是能找一个。 更加隐蔽的名号，
3: 名字我都想好。
4: 抗木易斋，抗木易，嗯，易银，嗯，这个斋，有意思。嗯，共产主义书屋很有智慧，也很响亮，这名字。
1: 啊，我还有事。
6: 我就不久留了。哦，蔡先生慢走。蔡先生慢走。
7: 好，
6: 你们忙。来，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咱们准备开始上课了。来，大家都回来吧。今天啊，是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场读书活动。下面呢。

0: 啊，我们就有请李大钊先生为大家宣讲《共产党宣言》，大家欢迎。
1: 同学们，《共产党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由马克思执笔完成。那么，这个宣言的基本原理，我觉得可以做。

0: 基础。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够解释历史。自从原始人类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阶级划分、阶级斗争，那么他自己就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然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在这个革命当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是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庄严宣告。
1: 王先生，
2: 德国朋友到。
3: 维京斯基先生，
0: 来，请。同学们，今天来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除了各位同仁之外，还有远道而来的俄国朋友。那么接下来就请俄国共产党远东局的全权代表维京斯基先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俄国的情况，大家欢迎。
4: 同志们，
5: 我是俄共中央远东局的成员，这次受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委派来到中国了解情况，讨论一些实际问题。我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我非常高兴和荣幸，我希望今后能经常参加这样的会议，也希望今后能和大家多沟通多交流。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过程和俄国现在的一些情况。

0: 挺好。我觉得邢岩先生安排是对的。广州现在局势那么紧张，你去西南大学会有危险，所以他建议呢你在上海多待些日子。我也是这么想。
1: 也好。
0: 哎呀，哈哈，这是新青年的第三个家了吧？第一个家是我的亚东图书馆，江西路的浮华里。这第二个家呢，就是你在北京的箭杆胡同九号，老渔阳里二号。这是百荣卫的旧宅，也曾经是我们湘皖同志会集结的地方。这是第三个家，
1: 还会有第四个、第五个。
0: 对啊，这新青年走了一圈就回来了。
2: 你陈独秀走了一圈
0: 也回来了，这个人生多么奇妙啊。
1: 新青年和陈独秀虽然都回来了，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新青年和陈独秀了，他们都将在此获得新生。
2: 杜甫，我看你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孩子和君曼都接过来。
3: 那个陈炯明不是给北洋政府去了专函了吗？我想那吴炳湘他也不会为难君曼。
4: 君曼和孩子们过来固然好，但眼下最迫切的是新青年在上海需要新帮手。
5: 先生，我和许德恒这次来就是代表北京学联来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我们可以帮您。
6: 好啊。先生，新青年现在已经遍地开花，深入人心了。我有个朋友叫周恩来，前不久他跟我说，他正是因为看了新青年，眼界大开，改变了命运。
7: 周恩来，我听守常说过他，他现在在干什么？
6: 在天津，因为组织示威起源活动被捕了，不过他们把牢房变成了研究室。

0: 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我来上海之前刚刚托人给他们捎去了上一期的信息念。
1: 好，我们现在啊，就是需要这样的青年精英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里来。哎，谢安，你什么时候去法国？大概5月初。那还好，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正好想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0: 你来参加吧。好，我一定参加。还有，你也可以帮我编辑《新青年》。我听首长说，你不是去过长辛店吗？我最近想编写一期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专号，你可以带我去一些工厂转转。太好，先生，您现在怎么对工人运动这么感兴趣了？
1: 不是一般的感兴趣，是非常感兴趣。
0: 对，
2: 哎，
0: 你读过《工商党宣言》吗？
2: 读过。
0: 经常读，常读常新，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人能把它翻译成中文版本。如果有中文版本，咱们就可以到工厂里面演讲。
2: 没有中文版，也一样可以去工厂宣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
0: 都联合起来了。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3: 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学们，听我说，
4: 你们已经2天没进食了，上峰很着急，你们的同学和父母也都很着急，请大家稍安勿躁啊！先进食，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的。好。 我们的要求一共有3条：第1条，尽快公审，按民国约法给同学们一个说法；第2，改善拘留条件，辟出专门的房间，确保被捕同学与其他犯人分开，集体同住一处，自由往来；第3，为被捕同学提供所开列的报刊资料和图书，确保同学们有集体做操、集体学习、讨论、演讲、演戏的自由。
5: 不达目的，我们绝不罢休！
6: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3: 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听我说，同学们都听我说，同学们都听我说，好消息，好消息，上头已经全部答应你们的要求了，现在大家可以进食了，
7: 我们胜利了，
8: 我们胜利了。

0: 今天的演讲呢，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1: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明的经验的说明，其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
0: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1: 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也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一有变化，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化。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它也和固铂输素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守旧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时候，就需要去打破这种旧的生产关系，旧社会组织对新生产力的束缚，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革命。人类的社会就是通过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去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不断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就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2: 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青年周恩来在天津的监狱里完成了思想的裂变，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3: 听说现在对俄国人感兴趣的不多了，维京斯基的演讲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听了，
4: 现在只有我们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的人才是忠实听众，其他人都不来了。维京斯基几次提出要和您单独面谈，还说要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3: 我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但是这件事太大了，我得考虑周全才行。
4: 听他的口气啊，提醒不耐烦了。
3: 那就今天下午吧。钟琦，哎，帮我安排一下。
5: 好。
3: 哎，润之在干什么？
5: 润之去曲阜了，他说他要先去曲阜的孔庙看看，然后再去上海。
3: 去孔庙？嗯，有点意思。
6: 小常。
3: 哎，石志。
7: 石志先生好。
6: Morning。
4: 先生好。
6: Morning。
8: 有中午线吗？
3: 有啊，我们经常联系。他现在在上海专心编辑《新青年》呢。
8: 怎么就我没他的消息啊？
3: 哎呀，世之啊，我们上哪儿找你啊？你现在天天围着杜威的屁股后头转，君曼嫂子走的那天也没见着你的人影啊。
8: 那天我确实有事情，我让东秀去送他了。我听说陈炯明想要把祝福请去广东当教育厅的厅长，他什么时候动身啊？
3: 你听谁说的？
8: 汪姆特兄长来信说的，消息应该没错。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真希望他去广州，因为那儿比上海安全得多。
8: 只要他不折腾，哪儿都安全。但咱们这个兄长，他能不折腾吗？舒畅，我知道你最近和俄国人走得很近，这也很危险啊。
3: 哎，师侄，你跟美国人走得这么近，你就不怕危险了？你知道现在大伙怎么说你吗？
8: 行行行，别说我了，我知道我说的你也不爱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 ，OK。You may just do as you like。拜拜。
6: Morning。

0: 先生小心啊。哎，
1: 放桌子上。
0: 先生，您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宝贝啊？
1: 什么宝贝？我来给你看看，给你看看是什么宝贝。

0: 这可真是宝贝啊！
1: 我从李大钊那儿走后门接来的。冯导，我今天给你两个任务。
2: 先生，您说。
1: 第一，跟我一起编辑《新青年》。我打算正式的向北京的同仁编辑们提出，由你来担任《新青年》的主笔。
0: 这哪行啊！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啊？
1: 先生，您太抬举我了。
0: 怎么不行啊？现在是青年人的天下，
1: 胡适之、郝成青年导师，我看。

0: 范儿啊，休息一会儿吧，啊，一上午都没动屁股了。
1: 哎呀，恩妈，你怎么又进来了？不是说好了不叫不进来的吗？
0: 旺儿啊，你这神神秘秘的写什么呢？这放着咱家敞亮的堂屋你不写，非要在这柴房写啊？
1: 哎呀，这比较安静。好了，恩妈，你就不要再问了。
0: 好好好好好，我呀煮了点粽子，包好了，蘸着红糖吃，可好吃了。
1: 好啊，我正好啊有点饿了呢。嗯，好吃。

0: 旺儿啊，还有没有要洗的呀？嗯，没了。旺儿，你吃什么了？啊？这，我的傻儿子，这红糖还不够你蘸的，非要蘸着墨汁吃啊？你等着，哎，别动，快来，别洗了，快洗洗。
1: 妈。
0: 哎呀，快洗洗啊，旺儿啊，这墨汁儿。

0: 是什么味道呀？甜吧？
1: 甜。
0: 甜？
1: 味道好着呢。真理的味道。
0: 真理的味道。
1: 没有了吧？
0: 哦，好了。
1: 好了，妈，您呢？去忙吧。
0: 抓紧吃，趁热吃，好吃。
1: 好嘞。啊。

0: 过年赶紧把茵茵放到笼子里去洗手吃饭了啊。
1: 妈，白兰姐姐什么时候来？
0: 快了，
2: 你帮我放一下。
0: 白兰姐姐说五月要去法国，应该这几天就到上海了。哦，仲甫，我忘了跟你说，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刘海威跟我说他要和白兰在一起了，说是这次他们俩要一起去法国。
3: 我知道，好事儿。海威出国，还是我找蔡先生帮的忙。他们俩要真是能在一起，我们对白兰也就放心了。
4: 先生，师傅，
5: 师爷，
4: 姊妹，兄弟，嗯，我给您带来两位熟人。
3: 谁呀？快进来。
6: 哎呦，仲先生好，夫人好，
0: 夫人好，
7: 你们好。
8: 于秀松，施存统。
9: 哎呦，太好了，
8: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啊！哎，俊曼，赶紧多添几个菜，今天我们要多喝两杯。
10: 好，好，好，没问题。哎，你们客厅坐吧。
8: 来来来，行，
4: 先生。嗯，我们这次从北京赶过来，特意投奔你，现在信息评论那边帮忙。
0: 你俩先吃
8: 啊。快坐，坐，坐，坐。哎呀，太好了，我们现在正需要人手啊。我们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现在身边能帮忙的就是陈望道和李汉俊。过一段时间，世言也该出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11: 我妈这次来啊，本身就是想帮着先生一起做工人运动的，所以一切听您调遣。嗯，
8: 这个工人运动呢，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这一期的《新青年》也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刊，但是当务之急还不是这个。当务之急是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来领导工人运动。
4: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听首长先生也说起过这个事情啊。
8: 首长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开展了有效的工作。这个南方的这种条件比北方好啊，我们不能落后啊。
9: 哎，万诺，正好
8: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这是我的助手陈望道先生。
12: 陈先生，
13: 陈先生，
11: 你们二位也在啊？
8: 哎，你们认识
11: 啊？认识，我们算是星期评论的同仁。
8: 哎呦，那太好了。问到什么事儿？
11: 先生，共产党宣言我已经全部翻译好了，请先生校验。
8: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王导，你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你。
14: 太好了，先生，今天晚上我就在您这熬个通宵，先睹为快了。
8: 遗憾得很，你出国之前印不出来，要不然带到法国这延年巧年能看到该多好。
14: 没事，他们在那边可以看法文版的。
11: 先生，还有一件事情
8: 说。没关系，都是自己的同志，但说无妨。
11: 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已经抵达上海，他们带来李大钊先生给您的引荐信，希望能够尽快见到你。
8: 他会说中国话吗？
11: 他们带来一个翻译，中国人，叫杨明斋，是俄共党员。
8: 这件事情很重要，明天安排见面。
15: 这位是维京斯基达瓦里什陈独秀。
16: 这是见面，就是
8: 跟他讲按中国的习俗来。
15: 大概在维京努巴克大爷
16: 达瓦西和西部巴什马鲁克。
8: 这个可以坐。
16: 达瓦里什陈独秀，意思说是对你我心里不及给他洗过的。
15: 我听说陈独秀先生不是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8: 瞎说，那是俄传。
15: 我来到西部斯洛克，
8: 我八岁随祖父熟读四书五经，十八岁中得院士秀才第一名。自信地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烂熟于心，挥之不去。
15: 想问一下陈教授，您是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
8: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科学的理论。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也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榜样。
15: Здорово,
16: 我们那是非每个什么都不求
15: 啊，但太好了，那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了。
16: 嗯，我想要东西给您
15: 看一下。嗯，有样东西给您看一下。嗯，
16: 那就是电动汽车吗？

0: 欢迎你，维京斯基同志。
1: 大布罗巴拉斯的大瓦里什维尔金斯基。
0: 坐。
2: 我是俄共远东局的成员，这次受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来到中国。这次来中国，希望能接触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讨论建立党组织的可能性。我听说陈独秀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群众运动的领袖，请您给我们提供帮助。
0: 早在今年二月，我就和李大钊同志已经就在中国建党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就实质性的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和即将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都是这一类组织。我们现在呢正在抓紧建党，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支持和帮助。
1: 知道了，真是真的巧，原来是九二四的年纪。
3: 太好了，我们拥抱一下吧。
0: 很抱歉，维京斯基同志。拥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合体的意思。之后呢要成立的中国党和俄国党可以结盟，但不可以合体。中国有个传统叫亲兄弟明算账，你是你，我是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把自己弄没有
1: 了。
0: 所以我们还是握手吧。
4: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维京斯基等人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帮助。
5: 各位工友，
6: 这马上就五一劳动节了，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新青年杂志社要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不仅要发表文章，还要发表我们工友们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今天呢我们这堂夜校课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我们新青年编辑陈望道同志来做一次演讲，第二希望大家对这一期的专刊提出意见和要求。好，现在就请陈望道同志来做演讲。
5: 好。

0: 工人同志们，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般糊涂的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者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1: 好，
0: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也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更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
2: 这还是我们伟大同仁编辑的新青年吗？这样的新青年还是思想启蒙的杂志吗？中夫他想干什么？
3: 眼下利用军阀纷争有望截住张都的枪害，但是把张景尧赶走之后，湖南自治之路怎么走？我这心里啊很是困惑。
4: 同志们，当今中国已经到了我们这个组织举起自己大旗的时候。
3: 共产党宣言我认认真真地反复读了几次，我现在确定了，我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5: 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我们选举陈独秀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局书记。
4: 今天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正式成立了，我们三人有幸成为小组的第一批党员。
6: 要想救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革命。
7: 什么？佩服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8: 你好。
7: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8: 对，是的。
7: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7: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8: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7: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8: 可以，走。
7: 好。
8: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7: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00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死活
3: 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4: 开跑。
5: 好啊，
6: 战术再战，誓死无退。
1: 想你们几个人，
7: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也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更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等，有他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向远方。这些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的功劳。这个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那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如此可见，人类各项人中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能够把整个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那我们便没有了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的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0: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这一期的新青年详细的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还有意义，而且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生活的情况。我建议啊，我们长辛店的工人夜校要好好的宣传一下这个情况，好把广大的工人阶级都组织起来，好不好？
1: 好。
2: 大家安静一下，大钟先生，您现在就给我们讲讲吧。啊，
3: 我们大家欢迎大钟先生给我们演讲。
0: 好，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好不好？1886年的5月1号，美国20000个企业的35万名劳工停工罢工，他们都涌到了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什么呢？他们向政府示威，要求改善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他们要求每天只工作8小时，而且他们唱着8小时之歌。哎呀，这个歌词特别的有意思，我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厌倦了每天白白的辛劳才只能挣到这么一点糊口的工钱，我们要每天工作8小时，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了。我们要实行8小时工作制，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只让我们工作8小时。
4: 我们从船坞、车间、工厂召集了我们的队伍，
0: 我们争取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另外的8小时留给我们自己。

0: 芝芝，等我呢。这还是我们伟大同仁编辑的《新青年》吗？这样的《新青年》还是思想启蒙的杂志吗？祝福他想干什么？
1: 怎么了？
2: 堂堂《新青年》
3: 为不识字的工人做了一期专刊，
2: 堂堂《新青年》里面讲的竟然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
0: 堂堂《新青年》还讲不讲究学术品味了？
1: 石志，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新青年》交给钟福兄去办，咱们只负责写稿，至于办成什么样，那是他的事儿。
2: 他的事儿？
0: 不对，《新青年》是你李大刀的《新青年》，是我胡适的《新青年》，是大家的《新青年》。
2: 你觉得他这样办行吗？
1: 我觉得这么办挺好，听说这一期的销量也很好。
2: 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就去给钟福写信，我绝对不允许陈仲甫你这样糟蹋《新青年》。

0: 来来来来，润之，进来。哎，
1: 站长，
0: 怎么才来呀？你不是早就离开北京了吗？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一些花生和大枣。我呀，路过山东，给您带了点特产。从北京离开之后啊，我就一路南下，去爬了泰山，拜了孔庙，到处看看，收获颇丰啊。这昨天晚上啊，来到了上海，今天就急着来见您了。
0: 哦，你去了曲阜了。

0: 对，我去看了孔子的故居，还有墓地，还给老夫子烧了香。哎
1: 呦，早知道就请你带我也烧一炷香啊！老夫子不要骂我陈独秀，要骂，骂袁世凯，是他假用了老夫子的幌子，复辟帝制，这样才天下共讨之，对吧？其实说心里话，我陈独秀骨子里倒是挺崇拜老夫子的。假如有机会，我也去当曲阜，给他上炷香。
0: 先生，我认为老夫子啊是不会见怪的，因为他心里知道，他呢只是一个画像，至于怎么贴，那是后人的事儿。
1: 这话说得好，润之啊，你是少有的明白人。对了，曲张运动进展如何？去年年底，我在《新青年》还发表了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来声援你们。
0: 是啊，我早就想来谢谢您了。在京合法抗争，和平的请愿了七八次，结果都失败了。眼下利用军阀纷争，有望结束张头的枪害。但是把张景尧赶走之后，湖南自治之路怎么走？我这心里啊，很是困惑。
1: 我告诉你，督军制度不出，就还是五人的天下。所谓的民主共和，竟是这类军阀轮流坐庄，参民卖国。你跟他们上请愿书，讲改良，讲民生，岂不是与虎谋皮？
0: 先生说的极是，不是臣科不起。到底何为救国之良药，我都想试试，可是
1: 颇费思量啊。我原来也一直想慢慢调理，启蒙教育，唤醒国人，渐次加以改良。但当今无时，军阀列强，内欺外压，如果行动慢了，中国必将瓜分豆剖，永远为人鱼肉。救国要义，我看在于立刻唤起行动。
0: 先生，那依您看，何种信仰才是救国行动之指南呢？
1: 走马克思列宁指的路。你看，这是陈望道刚刚翻译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全本，这是旧式的经典，我正在抓紧校阅，准备公开发表。
0: 《共产党宣言》出全一本了，我之前在北京啊看的都是结译本，不全，一段一段的。先生，这能不能先给我看看？
1: 当然，不仅可以给你看，润之啊，我还希望你能跟我一样，能成为共产党的信徒。
0: 我想我一定会的。虽然之前啊看的只是些节选，但是我的心呢早就热血沸腾了。
1: 好，来，润之，今天哪儿都别去，就在我这儿啊，我一口气让你看完。
0: 好，谢谢。
1: 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来自三个组织：《新青年》杂志、《星期评论》杂志和《时事新报》。今天我们开一个讨论会。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共产国际的维京斯基来到中国，我们也见了面。维京斯基在中国，待了一个多月，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地，接触了很多人士，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下面呢，就请赵世炎同志转述一下维京斯基同志的一些看法。另外，也希望大家，对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发表一些看法，欢迎讨论。
2: 维京斯基同志认为，中国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这会使我们的思想陷入混乱的局面。
3: 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讲空话的人比比皆是，实际行动呢，却寥寥无几，这绝不利于我国进行革命。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快建立一个坚定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4: 我不同意维京斯基的看法，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现在政党林立，派系严重，根本不必成立什么小党，这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5: 我认为维京斯基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终究还是一盘散沙。
4: 各位，我一向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发实业。

0: 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现在效仿俄国的道路跟方向，那是不现实的。
1: 各位同志，我认为中国建党刻不容缓。
2: 我支持。
3: 支持。
4: 支持。
5: 我支持。
6: 支持。
7: 支持。
8: 支持。
9: 支持。
10: 支持。
11: 准之同学啊，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圆满完成了啊。上海各界名流对留法勤工俭学非常的支持，对湖南改造运动也关爱有加，大家踊跃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20000银元。怎么样，不枉你大老远的跑来一趟吧。
12: 20000银元，这么多呀。张先生，大谢您了，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还上。
11: 革命

0: 革命啊，你说的是哪一种革命啊？
1: 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
0: 在中国能成吗？太难了吧。
1: 当然要过五关斩六将，所以吕显倒为矣，十当十绝，吾往矣。
0: 好计划，我能看到吗？
1: 您一定能看到，相信我，革命者言必信，行必果，我毛泽东说话算数。
0: 我等着，你还着你钱。

0: 够了，太多了拿不了。
1: 哎呀，不多，去法国路那么远，在路上能吃完的，那些都是些特产，去了法国你们也都吃不着的。
0: 是啊，路上那么远，而且天又热，我怕这些放不住。
2: 诗言，
3: 哎，
2: 你这次去法国除了勤工俭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去积极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筹建党小组做准备。我也会多给你写信的，另外也拜托你常去看看延年乔年他们两个。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的情况很复杂，延年喜欢钻牛角尖，我还是很担心他的。这是我给他们准备的一些中文资料，你带着来，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两个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我到死都不会担心的。
3: 我一定带头。
1: 放心吧，我都给你们封得可严实了，不会坏的。海威，
4: 是吗？
1: 这一去法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白兰我们就托付给你了，一定要好好待的。
5: 师母放心，到了法国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白兰的。
6: 姐姐，这是年年哥哥送我的，你带去在路上可以给你陪个伴。
0: 金梅，姐姐就不带英英了，因为姐姐这次啊路程特别远，而且还要坐船，我怕英英不适应。
6: 那白兰姐姐，你一定要告诉年年哥哥和乔年哥哥，爸爸妈妈弟弟和我都很想他们。
0: 嗯，好，我知道了。
7: 好了，该走了，啊，时间不早了，别误了船。
0: 去，快点。

说唱，建党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共产国际指示东亚书记处抓紧帮助中国成立党组织。列宁同志、托洛茨基同志还有斯大林同志都很关心中国问题。我们拟于8月先期成立党的发起小组，以为各

0: 地榜样。我现在准备草拟一个简单的党的临时纲领，先拿出来供大家探讨修改。我们的党叫什么名称尚不好定夺，有人主张叫社会党，有人主张叫社会共产党，有人主张叫社会民主党，不一而足。究竟叫什么党？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钟府兄，来信收悉。北京的建党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近期，你联合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以及天津觉悟社等召开一个座谈会，商讨相关问题。我们迫切盼望上海党的发起组及早成立，做出样板。至于党的名称，我坚定地认为应该叫

0: 好，过来过来，来过来坐，
1: 先生请。啊，
0: 你最近忙什么？
2: 也没见你来啊。啊，
1: 我和湖南医师的几个同学啊，在宁夏南里租了几间房，试验搞攻毒生活，搞了一个多月，苦得很呐。
2: 攻毒可不容易啊。当时陈延年做了两个月实验，失败了。后来我听说王光奇搞了个大规模的，也失败了。你呢？
1: 我们搞的是几个人的小实验，
2: 那不用说就知道结果，也失败了。
1: 是。不过先生，我现在已经决定了，我以后啊再也不进学校了，我要走自主研究这条路。
2: 好，
1: 先生，共产党宣言，我认认真真的反复读了几次，我现在确定了。我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2: 你真的确信？
1: 先生，我的信仰一旦确立了，就不会动摇。我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2: 好，认真，就需要这样的决断。我真的太高兴了，你能加入我们，从此我们就是同志了，
1: 先生。我们的党叫什么名字？
2: 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好，响亮的名字。昔者共工怒而处，不周之山，天柱蛇，地为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2: 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这是中国的上古神话，西方的神话里面也有不少英雄，我们就要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不怕天罚，敢于盗火，为苦难的中国照亮前程。
1: 我们要准备做共工这样的半死不死，勇于彻底粉碎旧社会的猛士。先生，过几天我准备回趟湖南，回去之后要干点什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2: 同志啊，你知道我一直对你寄予厚望，你这次回去要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民众，为筹建在湖南的党组织做好准备。
1: 好，我听先生的。

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恩来同志提议召开的，他们关于各个先进组织联合和改造的创意很好，所以我提议今天这个会议由天津觉悟社的同志主持，并且做总报告，大家觉得怎么样？恩来同志，请。
1: 既然李大钊先生点了我的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认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任当今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且幸福的。要想实现这样一个大同的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由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为基础。我们为渴望各种组织一个个的实现，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2: 守长先生，您再给我们来说说吧。
0: 同志们，刚才恩来同志的演讲大家都听到了，非常的精彩。现在全国各界，尤其是工人运动，都已经搞起来了。那么各个先进组织确实需要联合，需要改造，以壮大我们自身的力量。但是联合和改造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认为各个先进组织首先要有标明自己主义之必要，主义不明便没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智，对外犹不足以联合他人之行动。同志们，当今中国已经到了我们这个组织举起自己大旗的时候。
3: 同志们，今天在成立党组织之前，我想先宣读一下我草拟的一个党的临时纲领，主要分为党的原则和党的目的两部分。共产党原则有三条：一，没收一切资本，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共有；二，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三，消灭一切阶级。共产党的目的也有三条：一，要进行阶级斗争，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二，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大家要是没什么意见，请鼓掌通过。
4: 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我们选举陈独秀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局书记。
5: 好。
3: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了。从今天起，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宣誓。

0: 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师存统、陈公培，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今天，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正式成立了，我们三人有幸成为小组的第一批党员。接下来，我们宣誓。

0: 李大钊、
1: 张申府、
2: 张国焘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同志们，让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1920年11月，毛泽东领导的以和平请愿为主要方式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了。失望之余，他来到江西萍乡，深入考察社会底层，特别是安源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政治诉求。事实和教训使他彻底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丝幻想，义无反顾走上了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0: 润之，你回来了！哎，萍乡之行有什么收获？
1: 思想枯驴，洗心革面，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呗。
0: 这么严肃，怪不得一大早把我们叫来，有什么要紧事儿？
1: 我这心里啊，有一团火，想找你俩聊聊。
0: 嗨，你有什么火？别说出来。
1: 我这次去萍乡啊，主要是想了解煤矿和农村的情况。现在的中国呀，整个就像个大火炉，这老百煤深火热，灾难深重，简直是活不下去了。
0: 你跟我们说说你看到的情况。就拿月煤矿来说，那里有好多的挖煤工，他们都要在监工的皮鞭下工作。
1: 这劳动的条件恶劣到了极致，
0: 每天都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
1: 创造了这么大的财富，可他们的工资呢，却少得可怜。这矿工们啊，要住在窝棚，这一到了冬天，简直冷得要命。这农村的情况就更糟糕了，这逃荒要饭的，卖儿卖女的，到哪都是。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
2: 你怎么想的？

我已经想明白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先生说的那样，我们要走俄国的道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才有可能挽救中国。要想救中国，这出路只有一条：革命。

0: 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1: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共产党长沙小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同志因为要到广东去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就不能参加长沙小组的成立仪式了，他委托我来主持。鉴于目前的形势，这件事情还不能公开，我们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开展活动。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两项，第一是改造新民学会，使之成为党的组织；第二是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让我们举起拳头，轻轻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松年先生，这是我来欧洲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笔记和思想心得。我愿意接受组织的考察。
3: 来同志，坐。来同志，你过去的情况我了解，我想听听你来欧洲之后的思想变化。
2: 我是去年年底到的欧洲，现在英国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考察英国的工人运动。通过这种考察和研究，帮助我对欧洲流行的集中主义进行了推求和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非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3: 那到了欧洲之后，你读了多少马克思的书？
2: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又在李大钊先生那里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读物。来到欧洲之后呢，我又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本笔记记录了我的心得，现在我确信我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所以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来同志，你现在的情况我也很了解了。在我来欧洲之前呢，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委托我和赵世炎负责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且授予我们发展党员的权利。我和青阳呢，非常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具体情况我已经和世炎去信跟仲甫先生汇报，现在就等他的回复了。
2: 好，
3: 现在呢是勤工俭学最困难的时候，留学生的队伍分化很大，我们应该因时利导，多做工作，团结更多的同志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本来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啊，我和世炎商量过了，一起去做他们两个人的工作。
4: 松岩先生，恩来，仲甫先生同意了我们的建党计划，要求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秦阳、周恩来五人组成，并要求我们积极发展其他党员。
2: 太好了，
3: 太好了！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正式成立了。

0: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从1920年下半年起，除上海、北京外，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石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在法国，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2: 宣布

0: 件事情啊，新青年从第八期起，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了，不再实行由北京、上海同仁轮流编辑的制度，由我和陈望道、还有李达、李汉俊、沈彦兵负责编辑。第二，新青年将增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俄罗斯研究两个重点的栏目，并同时继续肩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任务。第三，从本期起，编辑部的同仁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负责编辑部的印刷发行的一切事务，正式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在上海法租界法大马路279号设立总经销处，并在全国43个地区设立94个代派处。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新青年新设计的封面，各位编辑发表意见。
2: 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猜是预示着中国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团结合作。
0: 对，中俄两党亲切握手，但不是拥抱。
4: 那这么一来，这个图非常有意义啊。好啊，
5: 同志们，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国思想界的燎原之势，不可阻挡。但是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在发生裂变。发生了什么呢？
6: 发生了关于中国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是实施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的大论战。同时还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同志们，这两个论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5: 所以我希望
6: 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同志们一定要积极地参加这两个大论战，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5: 新青年和即将创刊的共产党杂志就是我们的阵地。

0: 你打算什么时候批判我吴志辉和陈延年呢？
1: 我告诉你啊，不是给你留着面子的。我决定去广州，不是为了做官，是想为中国落后的教育做点事情。
2: 看来我要是不跟着我父亲走，他是不可能撒手的。
3: 我可是亲耳听仲甫先生说，乔年延年要是不信马克思主义，他死也不会瞑目。
4: 我们武汉仅仅这三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1: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
5: 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这次我相信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一定会开得很成功。
6: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南方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15五开局以来，我省一批硬核科技成果加速落地。当量子传感遇见地磁导航，当特种钢材撑起水电巨无霸，越来越强的科创含金量正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15五开局之年，我省硬核科技成果加速落地。前不久，中北大学团队研发的芯片级固态量子矢量磁传感器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斩获最高奖特金奖。这项成果首次将固态量子传感技术应用于地磁场测量。

0: 敏度实现几个数量级跨越式提升，已在地磁导航、地质勘探等领域完成初步应用。
1: 它的含金量和它的这个应用价值潜在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下一步呢，我们将瞄准器件与系统这些地磁导航探矿，还有在电力的高压传输线当中，以及各种的这个灾害预测当中应用。
0: 从量子传感的显微镜到半导体装备的手术刀，山西的创新步伐正向着更广阔的领域迈进。走进中电科风华，一批亚微米级自动光学检测设备刚刚下线，检测精度相当于在头发丝1/70粗细上找出瑕疵。前不久，企业联合中北大学等单位承担的 G10.5 超大尺寸面板智能化切割项目通过省科技厅验收，突破了高精度对刀切割、自动光学智能检测等关键技术，良品率达99.9%以上，彻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从半导体装备的前沿突破到轨道交通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山西制造正在多个领域重塑竞争力。在近期车轴的生产车间里，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轴已实现批量供货，企业突破了动车组车轴热处理、机械加工、无损检测等核心技术。参研的动车组自主化轮轴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中国铁道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现在做的呢是高铁车轴的超声波探伤缺陷检测这一块，我们按1毫米当量来管控的。这个检测精度在整个金属行业里头算是相当苛刻的。
0: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中车太原同样跑出创新加速度。最近车间新投运4条智能化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车轮，检测数据实时上传。过去靠经验的工序，现在机器自动完成。在研发中心，设计师正在为新款货车设计电子身份证，每辆车从出厂到报废，运行数据全记录，故障提前可预测。
3: 通过采用可读的一些就是电子标签，可以预测它的整个运行期内的配件的故障率，让它整个全生命周期内运用得更智能。
0: 创新不仅在制造端全面提速，更在新材料领域持续突破。近日，太钢发布航空航天用钢全新品牌极净钢，两款高端新品面向全球供货。在太钢保税园区，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高强磁铬钢的叠圆检测会刚刚结束，国内外客户已第一时间前来接洽。创新的动能也在重塑能源产业的底色。在中煤平硕东路天矿，国内首次应用钻机远程无人值守1-3模式，一人可同时操控3台钻机。中国能建山西电建承建的大同1000万吨级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加速推进，建成后每年可消化煤干石1000万吨，利用余热年发电约2.85亿千瓦时。国家能源集团霍州电厂完成全国首例大容量空冷机组全阀器供热改造，93.7公里管线将热源送至临汾翼城3区，供热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
4: 这几年，我们这国家双碳目标指引下，和山西转型发展同向而行。我们这家火电传统企业正在向新型能源供应商积极转型。
0: 从量子传感前沿技术到半导体高端装备，从轨道交通核心部件到能源技术革新，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正在重塑山西产业的筋骨。面向15五，山西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坚定有力。山西台报道。
5: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城区夜市灯火璀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丰富多元的夏日消费业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拉动城乡消费增长，绘就出民生幸福画卷。
6: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走进吕梁汾阳市各大商圈夜市，缤纷灯光铺满街巷，往来市民游人络绎不绝。地道风味小吃、清爽夏日饮品香气四溢，手工文创、精美摆件整齐陈列，休闲游玩项目种类齐全，人间烟火与文明新风交融共生，尽显宜居宜游的城市夜间风貌。
7: 这几天晚上天气凉快，我就和朋友来夜市逛逛，不用走远就能休闲放松，品味美食。

0: 汾阳的夜晚越来越热闹。
1: 满城烟火勾勒城市繁华，璀璨夜色焕发城区新貌。繁荣发展的夜间经济，既充实了群众夜间休闲生活，又充分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2: 今年夏天的夜色亮色特别多，那个城市也越来越红火，这是在这里增加了家庭收入，特别开心。
1: 清凉胜境尽在四郊，运城市下县第四届四郊消夏文化旅游活动于日前拉开帷幕，舞蹈、蒲剧特技、集体朗诵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清风相伴、异彩纷呈的夏日文艺盛宴。
3: 今年的活动呢，形式特别的丰富，也很多样，明年我还会再来。
0: 山美水美，空气清新，每次来都让人心情特别好，真的不虚此行。
1: 精彩文艺演出之外，特色美食街同样人气高涨，本地名优特产整齐陈列，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挑选。
4: 朋友推荐说咱四郊的特产黑木耳特别好，今天刚好就来这里看到了，必须买回去尝一尝。
1: 消夏活动以惠民演出、公益课堂、全民互动、精品旅游线路推广为核心，内容充实，特色鲜明，不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5: 过了小暑，气温明显升高，当我们回到家开启电扇空调，冲个热水澡，再打开冰柜吃个雪糕，真是凉爽又惬意。这么多的电器满负荷使用，家里的用电量自然就上去了。有人问，到了夏天，家里的电费为什么一下就高了？每个月的用电费用是如何计算的？怎么样才能更加的省电，更加的节能？我们找专业人士做详细解释。
6: 据国网山西电力的工作人员介绍，我省居民的现行阶梯电价是以两个月为阶梯结算周期执行的，电费分为三档，超过规定度数的部分按高一档电价收取。第一档，两个月累计用电量340度级以下，每度电0.477元；第二档，两个月累计用电量341到520度，每度电0.527元；第三档，两个月累计用电量521度级以上，每度电0.777元。举个例子，您家两个月的累计用电量是600度，那这两个月的总电价就是340度的第一阶梯价、180度的第二阶梯价、80度的第三阶梯价的总和，319.2元。实际收取电费时会按每月的费用来收。
7: 执行的范围是我省电网企业营业区内能够直接抄表到户的一户一表城乡居民用户。我们山西居民除了常规阶梯电价，还可申请分股分时阶梯电价。普通居民家庭分时电价标准是分段早8点到晚上10点，股段是晚上10点到次日早8点。
6: 峰谷电价同样按照上述两个月的总用电量分三档，第一档每度峰电0.507元，每度谷电0.2862元；第二档每度峰电0.557元，每度谷电0.3362元；第三档每度峰电0.807元，每度谷电0.5862元。
7: 办理渠道也很简单，通过网上国网 APP 点击更多，找到峰谷电变更，跟着页面提示就能线上办，也可以去线下营业厅柜台办理。大家可以结合自家平时用电习惯，看看适不适合开通。
6: 举个例子，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白天家里没有人，下班后较晚回家才开启各种电器，这类家庭选择峰谷电价更合适。记者为您测算了一下，如果谷段用电超过总用电量的约15%，那选择峰谷电价就划算；少于15%，还是以普通计价更划算。知道了怎样选取适合的电价，还要再来看看空调等家电怎么选，如何用才更节能。
8: 疫情能效是最省电的，并且我们国家的话，针对于整个疫情能效的这种产品的话，有这种专项的政府补贴15%，能效同等的情况下，我们就看整个 APF 值，全年的话能源消耗的这个效率，那数值越大的话是越省电。那我们拿1.5匹的空调来举例子，比如一级能效的整个比三级能效，我们每小时的话能省0.2到0.5度电，这样的话一整个夏天下来的话，我们大概能节省 200到400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电费。
6: 选对了空调，用对空调也同样重要。日常使用的温度调节、风速设置等操作，也能直接影响空调耗电量。
8: 刚开始去启动空调的时候，我们先设置在20度左右高风速，这样的话把整个室内的整个温度快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降温。那等到整个温度去凉下来以后，我们把整个温度再调整到26度低风速，这样的话整个压缩机在高负荷去运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最短的，这样的话更省电一些。
6: 夏天温度高，室内外温差大，各种电器的制冷和运行会更卖力，也就越费电。比如冰箱减少开门次数，放在阴凉通风地方，温度调节合适，可以省不少电。洗衣机先浸泡再清洗，选择合适洗涤模式也能更节电。电热水器设置为30摄氏度至45摄氏度，尽量缩短使用时间，定期清理水垢，耗电量更少。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让我们从日常行动做起，节约每一度电，为绿色节能社会出一份力。
5: 主汛期到来，山谷、坡地、河道都是高风险区域。今天，让我们来学习在山区遭遇到强降雨，应该如何正确避险。
1: 山区遭遇强降雨，如何判断有地质灾害风险？在遭遇连续强降雨时，如果你身处靠山临崖的农村地区，应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记住6个字：看山、看水、看房。如果山体上出现新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出现掉石掉土等现象，有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前兆。观察溪水、河流水量是否增加，水质是否变浑，水中含泥沙量是否增加等，有这些现象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如果发生房屋墙体开裂、房屋地面下沉、门窗结构变形等现象，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可能发生了变化，这些也可能是地质灾害的发生前兆。山区遭遇强降雨，什么情况下要转移？如发现山体、房屋和水体的异常，并且有发展的趋势时，要立即转移。如降雨一直持续，即使无法准确判断一些异常情况的发生，也应立即转移。如果接到当地政府或者预警员的转移通知时，必须立即转移。避险转移时要选择安全路线，尽量选择开阔和坚固高地作为避险区域，不要在沟口和靠近河流陡坡的低地势区域多停留。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1: 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印发，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3级旅游发展新格局，我省3地入选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太原被列入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大同被列入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平遥被列入国家特色旅游地。
9: 日前，为规范老字号管理，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省商务厅部署全省中华老字号复核工作，复核覆盖商务部认定的前3批全部老字号企业，申报截止时间为7月31号。复核重点核定企业品牌、工商、商标等基础信息，严格划定处置标准。核查后出具通过、附条件通过、不通过3类复核建议并公示，汇总材料后报送商务部终审。近日，我省启动全省农业领域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遴选推荐工作，本次遴选面向种植、养殖、农产品初加工3大核心领域，申报材料需于8月4号前完成纸质版与电子版报送，省级部门将通过综合评审，择优向国家部委推荐优质农业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并鼓励各地对入选场景给予政策扶持，优先示范推广，以智能装备赋能我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按照省商务厅关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公证摇号活动的通告，我省已于7月13号进行第21次公证摇号，共产生汽车置换以旧换新中签消费者2654人，汽车报废以旧换新中签消费者1031人。 4月7号中签未提交申请，自动纳入本轮摇号

0: 1,391人，经摇号产生置换以旧换新中签1,069人，报废以旧换新中签222人，中签消费者资格有效期3个月。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
3: 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4: 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李春呐、啊，
1: 在，
0: 借他们的刀使一使。
1: 是，
0: 我们来为大人演示一下。好，大人，假如真的是两个凶手同时站在门前，我们为您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来，一二三。
2: 啊，
0: 大人，两名死者伤在喉部，而且没有任何打斗躲闪的反应，这就说明如果真是有两名凶手在门外的话，那这二人定然是要同时出手，否则死者会立刻做出反应。
2: 不错，
0: 但刚刚你看到了，不要说挥刀，就是刚一拔刀，两条手臂就撞在了一起。
2: 是啊，看来凶手只有一人，而且是个杀人惯犯。
0: 不是惯犯，而是专职杀手，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和速度？
2: 嗯，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说最重要的。据店老板所说，两名死者是倒卧在门前，这一点可以肯定吗？
2: 可以肯定。
0: 好，这就说明两名死者肯定是听到了外面叫门之声，其中一人走过来打开房门，凶手站在门前与他讲话，而另一人走上前来，此时凶手突然出手，用快刀将二人杀死。
2: 是这样。
0: 张环、狄春，
1: 在，
0: 我们再为大人演示一番。
1: 是，
0: 我站在凶手的位置，你二人进屋，站在死者的位置。
1: 是，
0: 把门关上。
3: 他要逃跑，
2: 住口！
0: 啊，二位请开门。
1: 谁呀、
0: 啊？啊，是我。
1: 哦，
0: 客官，
2: 啊，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
0: 大人，草民的分析还有些道理吧？
2: 啊，有道理。
0: 那么。凶手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够令这两位死者打开房门，而且还站在门前听他讲话呢？
2: 肯定是熟人。
0: 不错，肯定是熟人，而且是令这两位死者毫无防备的熟人。
2: 啊，本官似乎有些明白了。
0: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哑女小凤，她说并没有听到外人进店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敲门之声。
2: 不错，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
0: 因为那个凶手根本就不是外人，所以他没有进店，而是住在这里，而且他也没有敲门，是用声音把门叫开的。
2: 啊，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凶手会是谁呢？
2: 凶手就是你
3: 啊！不，大人，您开玩笑吧？
2: 哼，这位怀先生分析精到准确，使用的是排砸法，他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只留下一种，而这一种就是事实真相。
3: 大人，难道您就听他一面之词，就说小人是凶手？
2: 哼，你。一面之词，怀先生乃是通过推理之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展开侦破，这是最高明的断案技巧，需要缜密的思路，清晰的头脑。可笑你孤陋寡闻，竟说这是一面之词，真是可笑之极。我想昨夜之事定是这样的。
4: 二位客官，
5: 谁啊？
4: 饭吃完了吧？小的来收家伙。
5: 啊，来了。
4: 哎，啊，我跟你说啊，我
5: 现在，哎，怎么了？
4: 啊！哼，
2: 怎么，你还不承认？
3: 大人，这淮英见我告密，便恶言栽赃，诬陷小的。杀人定有动机，小的杀这两位客人，动机是什么？

0: 五。
1: 带走，走，走，
2: 你，
1: 是，交给你们了。
0: 哦，刺史大人。
3: 是。啊，
0: 凶犯既已成擒，草民可脱干系否？啊，
1: 先生神乎其技，温开万分钦佩，请受下官一拜。
0: 哎，好了好了，看来温大人对断案一道颇有心得，淮英不才，愿与大人共磋之。啊，
1: 淮英，嗯，先生的名字
0: 怎么？
1: 今日您这番推理，真可谓冠绝筋骨，神行有加，令下官想起一个人呢。
0: 谁呀？
1: 当朝宰府狄仁杰，狄阁老。下官对狄阁老崇拜以及，曾深研过他的断案之法。如果下官所记不错，他老人家的字似乎便是淮英。
0: 不错，我就是狄仁杰。
1: 啊，阁老，我
4: 哎，叩见狄阁老。
1: 卑职狂言造次，无礼之极，请阁老责罚。
0: 哎，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不欲暴露身份，这才微服来到柳州啊。哦，大家都起来吧，起来吧。
4: 谢阁老。
1: 阁老，卑职真是万分的惭愧。
0: 这有什么关系？不知者不怪罪。哎，今后再也不可提起此事啊。
1: 谢阁老宽宏大量。
0: 温大人，那两位死者的尸体还在吗？
1: 正在府中，仵作尚未验尸。
0: 嗯，走，去司师府。
1: 是。
5: 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了，你下去吧。
5: 是。
1: 阁老，这就是那两位死者。
0: 嗯，

0: 有个问题，卑职可以冒昧的问一问吗？
1: 说吧。
0: 刚才在清源客栈，您说了一句什么，才令凶手惊慌失措，图穷匕现？
1: 蛇灵。
0: 蛇灵？
2: 我本来只是诈他一诈，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蛇灵。既然青阳客栈不是蛇灵的秘密联络点，这两个蛇灵属下为什么要来？这个老板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3: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

0: 我换一个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1: 因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她这才来见我。

0: 怎么了？
1: 文大人，
0: 卑职在。
1: 将那个店老板带到这儿来。
0: 是。

0: 走，你快走，走，快走，快点，快点，过去，过去。
1: 大人，带来了。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吴翔。
2: 这两个死者为什么要到青阳客栈？你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死？
0: 哼，既然落入了你们的手中，要杀就杀，不必多言，大胆恶贼！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竟敢如此说话，真是胆大包天！来人，
3: 在。
2: 哎，我知道你是小梅的手下，对吗？每一次苏显儿来到柳州，在客栈中留下标记，都是你将消息传给小梅，小梅这才来到客栈中与苏显儿见面。我说的不错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还知道你也是蛇灵的属下，而且就隶属于小梅所在的酒堂。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2: 这两名死者也是蛇灵的属下吧？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客栈之中？
0: 说。在我的身上，除了死，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
2: 这样吧，温大人，将此人押入大牢之中，让他好好想一想。
4: 是。
0: 来人，
5: 在。
0: 押进大牢。
5: 是。
0: 走。

0: 哦，你们老板他杀了人，被衙门抓起来了。
1: 他对你那么狠，你还念着他，抓起来更好，今后就没人打你了。老爷，他说什么呀？
0: 他说从父母死后他就在这世间飘零，没有人肯收留他，只有这青阳客栈的老板见他可怜才让他住下，平时做点零活。他还说老板只是脾气坏，但是对他还是挺好的。我说的对吧？小凤啊，今后你要到哪里去呢？

0: 啊，在。
1: 我看这样吧，往后就让他跟着我们吧。
0: 啊，老爷。
1: 嗯，
0: 这不太方便吧？
1: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这小厮只知道以貌取人，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枉费了我对你一番教导。
0: 得得得，老爷，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小凤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哦，对了，你带我们到老板的房中看一看。

0: 老爷，这是什么？
1: 这是如燕和小梅相约见面的标记。
0: 小梅，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1: 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
0: 老爷，您想明白了。
1: 李春，
0: 在。
1: 你
0: 是。

0: 哎，老李，这没到换班时间，你怎么就回来了？
1: 老李，你这是怎么了？改倒着走路了啊？
0: 来来来，

怎么失望了？好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

0: 到底是谁？小凤，小梅，这才是你的真名吧？
1: 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狄仁杰。
1: 狄仁杰？那喜儿和李元芳是你？
0: 哦，李元芳是我的部下。原来蛇灵的杀手苏显儿现在名叫如燕，是我的侄女。
1: 大人，我终于见到您了。
0: 你没有死。
1: 是，我没有死。
0: 小梅啊，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你们去吧。
2: 是。
0: 小梅啊，为了如燕，为了元芳，为了我们，你受委屈了。
1: 自我逃出大洋山来到柳州，历经了多少磨难，我无时无刻不在悬着心，担心蛇灵的人找到我，担心我还没有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就被他们杀死。可是今天我终于见到您了。您看我就是哭呀哭的，正经话没说一句。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小梅？难道我露出了什么破绽？
0: 哦，不不，你的易容术非常精湛，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怎么说呢，这话要从洛阳说起。
1: 洛阳？
0: 是啊，当时元芳和如燕受我之命要二探大洋山，临行前我问起了元芳在青阳客栈与你见面的情形，她说在客栈中留下标记，当晚你就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你是怎么知道客栈中留有标记呢？这个问题元芳不知答案还情有可原，可如燕也回答不上来，这就更令我感到疑惑。当时我的脑海中便形成了一个推论，青阳客栈之中定有你的眼线，这个眼线看到标记便将消息传给你，这样你才会来到这客栈中。这个推论一经形成，我立刻感到也许我可以从青阳客栈入手，找到蛇灵的一些蛛丝马迹。于是我便下定决心潜赴柳州，到这里来探一探虚实。这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1: 原来是这样。
0: 嗯，好，走吧。
1: 嗯，
0: 事有凑巧，当我来到客栈，正好发生了凶杀案。我隐隐地感觉到此案定与蛇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佐证，但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我，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谋杀案。果然，我经过一番探查，断定了吴翔便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与此同时，一个推断形成了，这个吴翔就是你留在青阳客栈中的眼线。但当时一切并不清晰，这也只能算是主观臆断。
1: 大人， 你推断的一点不错，吴翔确是我的属下，每一次显儿来到柳州，在殿中留下标记，他看到后便立刻通知我。
0: 哦，随着事态逐步明朗，随着吴翔暴露出杀手的真面目，事情清晰起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与如燕在洛阳的一番对话。既然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
2: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0: 哦，
2: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组织的隐秘性，蛇灵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想到了这番话，一切便豁然开朗。这个青阳客栈是你命九堂弟兄私自建起的，为的就是避开蛇灵的耳目，便于和如燕见面。
1: 哼，大人，您真聪明，一点不假。我命吴翔建起这座青阳客栈，目的就是为了与显儿以及其他几位好朋友在暗中会面。
0: 嗯，明白了这一点，吴翔的身份也就非常清楚了。
1: 嗯，
0: 他定然是蛇灵九堂的弟兄，而且是你的死士，所以你才会将如此隐秘的事情交给他。
1: 大人，吴翔从我到九堂后就在我的身旁，非常忠诚。
0: 确定了这个身份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两个死者也很有可能是蛇灵的成员，于是我便到州衙验尸，果然证实了这一点。然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身上，我只想搞清楚吴翔为什么要杀死那两个蛇灵的下属。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推断，也许是因为青阳客栈的秘密暴露，这二人奉上司之命前来调查，吴翔害怕事情败露，因此才除掉了这两个人。可这时一个疑问出现在我脑海中，首先，小梅既然已经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第二，如果吴翔为了害怕事败而杀人，那么他杀人后为什么不赶快逃离客栈，还要在此支撑？这样做岂不是非常危险，而且也不合乎逻辑？此时我才想到了你，一个假设也形成了。
1: 什么假设？
0: 假设你没有死，逃回客栈，而你的行踪又被蛇灵发现，因此派人前来调查，那吴翔的一切行动就完全合理了。
1: 大人，您真了不起，难怪我们蛇灵屡次败在您的手中。
0: 想到了这一点，我立刻赶回客栈搜查吴翔的房间，果然发现了一样东西。此物一经发现，我的判断便立刻得到了证实，小梅并没有死，而是化妆成哑女，隐藏在青阳客栈之中。为了不引人注目，吴翔平时对你又打又骂，其实这客栈中的一切都是由你来做主。想通了这一层，我料定你绝不会将吴翔丢下不管，于是我命张环、李朗到狱中暗伏。然而我知道以这二人的武功是无法与你相比的，因此我只是叫他们将你逼走，因为不救出吴翔，你是不会离开柳州的，一定会再回到客栈之中， 而我就在这里等你，揭开你的身份。
1: 不错，大人，事情与您的判断可以说是丝毫不差。一个月前的那天晚上

或逃出庙外，躲到深山之中，直到伤口痊愈。这个时候距古庙事发已经十几天了，当时我想萧清芳定然不会放过我，一定会四海追杀。天涯茫茫，我又能到何处藏身？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李元芳，如果他知道我没有死，定会将我带到雪儿身边，这样我就安全了。于是我半夜潜回小庙，留下了蛇形标记。几天以后，我深夜到庙中查看，

0: 我拼死杀出升天，逃出了大洋山，来到柳州青阳客栈。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姐命九堂的新堂主率堂中的兄弟姐妹四处寻找我的踪迹，而吴翔正要关闭青阳客栈，这个时候我逃了回来。
1: 哦，是这样。这吴翔也算得上是个忠义之人。
0: 是啊，在那种情况下收留我就意味着要豁出自己的性命，所以大人请您对吴翔网开一面。
1: 这件事你就放心吧。
0: 谢谢您。
1: 那后来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我在客栈中潜伏下来，本想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到洛阳寻找显儿，可没想到昨天傍晚来了两个人。
2: 啊，二位住店啊？
3: 要间上房。
2: 啊，
3: 我们想向你打听个事儿。
2: 您说。
3: 最近在你的店里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标记？
2: 啊，这什么东西啊？古里古怪的，没见过。
3: 真的没见过。
2: 啊，真的没见过，我还能蒙您吗？
3: 好了，带我们到房间吧。
2: 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3: 好的。
0: 是什么人？
4: 蛇灵的人。
0: 什么？干掉他们。
4: 是。
0: 大人，这图上画的就是我与如燕暗中约见的蛇形标记。
1: 哦。
0: 当时我心中的惊恐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为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迹。
1: 难道不是？
0: 当吴翔将那二人除掉，我们检查他们的包裹时才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1: 哦，为什么？
0: 这两个人是九堂的属下，在他们的包裹中找到了一册画着地图的小本子，地图上标示的是柳州城西所有的饭店和客栈。我们又看了本子所写的内容，上面记录着城西半数以上饭店和客栈的检查结果。看了这些，我们才明白，这两个人不过是蛇灵派来搜索城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可却并没有真正发现青阳客栈中的秘密，是我们自己做贼心虚，不查之下惹下大祸。
1: 哦，那个画有地图的小本子还在吗？
0: 在。

0: 小梅啊，
1: 嗯，
0: 那个蛇形标记不是你和如燕专用的吗？
1: 嗯，
0: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想来是我留在古庙正殿中的那个蛇形标记被他们发现，便派人在那里守候。果然我去了，他们就断定这个标记就是我联络之用。
0: 还有一个问题，吴翔是九堂中人，难道你就不怕他被别人认出来吗？
1: 吴翔的身份在九堂中非常特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因此我才会将青阳客栈交给他。
0: 嗯，哦，你继续说吧。
1: 得知此事后，我和吴翔非常后悔，既然蛇灵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不需要逃离客栈，可人已被杀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吴翔想出了报案这个办法，只要二人的尸体进入官府，他们便无从查起，我们也就安全了。谁料想遇到了您，这也是我小梅该有出头之日啊。
0: 小梅啊，你受委屈了啊，好在皇天护佑善人，你最终安然无恙。我想元芳和如燕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
1: 大人，自今日起我便全心协助大人击破蛇灵。
0: 嗯，好好啊。没想到这一次柳州之行竟然找到了死去的小梅，真可算是收获不菲呀。哦，小梅啊，蛇灵的总坛是不是在大洋山中？
1: 正是，在大洋山中的陀罗地。
0: 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
0: 好极了，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蛇灵总坛。
1: 嗯，对了，大人，显儿和李元芳呢？
0: 哦，他们此时已在大洋山中，可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总坛的所在。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3: 腹部按摩仪。
1: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

0: 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

0: 带着就在揉肚子，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

0: 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就是那位老汉所说的小镇吧？
1: 嗯，应该是。
0: 看到了吗？那里有家药铺。
1: 哦，太好了。
0: 远方，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说不上来，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似乎要出什么事情。
2: 你呀，就喜欢胡思乱想。大天白日能出什么事啊？蛇灵的杀手就是袭击我们，也不会选择在白天，更不会选择在如此热闹的镇店之上啊！如燕，这样吧，咱们找家客店先安顿下，然后我再来买药啊。
0: 好。
2: 哎，那儿就有家客店，走。
3: 二位客官，看您这穿着打扮是外地人吧？
4: 正是，过路之人前来投宿。
3: 哦，咱们这儿虽是小店，可以有上等客房。
4: 好，安排两间上房。
3: 好嘞，您的行李。
0: 哦，不用，
4: 自己
0: 不用。
3: 好，里边听着，上房两间。二位客官，这边请。

0: 二位客官，里边请。客官，这就是上房，您看可以吗？
1: 嗯，好。
0: 那好，二位先休息一下，我去打洗脸水。
1: 好，有劳了。哎，如燕，这毒儿怪还真管用啊，你看他脸上的黑色似乎退了一些，
2: 脉象平实，我想短时间内应无大碍，不过也得尽早医治。元芳，我写个药方，你到药铺之中照方抓药。
1: 好，你快写，我马上就去。
2: 好。
3: 客人，
1: 伙计，
3: 您抓药。
1: 药方。
3: 好，您等等。
1: 哎。什么地方？
4: 欢迎来到蛇灵祖坛。

0: 你是谁？杀你的人
1: 为什么穿着蝮蛇的衣服？
0: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1: 他也是我的朋友。
0: 你准备好了吗？
1: 什么？
0: 死啊。
1: 是的，我随时准备赴死，可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你的确很厉害，但是在我的眼里，你那些技术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
1: 看起来蛇灵中的杀手最擅长的就是吹嘘，似乎每个人都能杀掉我，可是每一个人都倒在了我的面前，看看你是否也是如此吧。
0: 今天我来就是要把你的心带走。
1: 那是最好，只是不要让我把你的心留下。
0: 你还没有这个能耐。
1: 你的话太多了。

0: 确实很难斗。
1: 我在等你挖出我的心呢。

0: 老师。
1: 静芳，有什么事吗？
0: 啊，没什么，我来看看你。你又在算？
1: 是啊，洛河神议的时间就要到了，在这之前，我要先将日期算准，次序排好，届时我们才好动手。
0: 您算出来了？
1: 日期早已算

0: 出，只是还差几个细节。
1: 是哪一天？
0: 天机不可泄露。
1: 是。
0: 清芳，你去吧啊，我还要仔细的演算一番。
1: 好。

0: 大姐，
1: 怎么样？
0: 大姐此计真是妙绝天下，李元芳三人果然中计，闯入了总坛。哦，刚刚得到消息，苏显儿和悔文忠已经被擒，李元芳被困于药铺的机关之内。
1: 苏显儿，我早就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他们关在哪里？
0: 现关于后洞之中。

0: 大姐，显儿，哦不，应该叫你如燕。怎么，你好吗？
1: 你看呢？
0: 还记得你被接进狄府那天收到的条子吗？
1: 当然记得，上面说你会盯着我，直到我死。
0: 是的，你看，现在就应验了。怎么样，后悔吧？

0: 永远不会。
1: 哦，为什么？
0: 像你这样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之中，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哼，真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从前我和你一样，以为人就应当这样生活，杀害无辜，弱肉强食。可当我脱离了蛇岭，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为什么恨，为什么爱。大姐，我想到现在你也不会明白这些道理，你还在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击节叫好，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如燕今日虽然身死，却比你萧清芳苟活人世要自豪得多。
2: 你给我闭嘴！你这无耻的叛徒，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说嘴，明明是你放纵情欲背叛蛇灵，与仇敌私结恋情，而今落入我的手中，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笑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说什么正义邪恶，真是罪该万死。你等着吧，待到李元芳被擒，哼，我就要让你们受尽蛇灵的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你一辈子也别想抓住他。
2: 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3: 大姐，刚刚上面的弟兄在总坛的街道中央发现了李元芳的尸体。
2: 真的？
3: 弟兄们已经将尸体抬来了。来，
2: 看来是中了机关，重伤后逃出药铺，死在当街的。
4: 嗯。
2: 怎么样，如燕？方才我们还在谈论这个问题，可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李元芳的尸体。哼，没有什么事情比看着自己的敌人如此痛苦更令人欣慰的了。刚刚我还说过要让你们受尽酷刑生不如死，可现在恐怕我要失望了。
0: 我要亲手杀了你。
2: 这话就算是安慰自己吧。放心，不久后你也会和他一样。好了，把尸体抬下去。
4: 是。
0: 元芳，元芳，元芳，元芳，
2: 再见了，如燕。
0: 元芳。醒了，
4: 到底，到底怎么了？
0: 元芳，元芳被他们杀死了。你还好吧？

0: 都是我连累了你。
1: 别说，别说，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是蛇灵的总坛。

0: 小队，左翼警戒。
1: 是。
2: 快快
0: 快快！快
3: 大人，这就是我伤愈之后回到庙中给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0: 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
1: 哎，您怎么知道？
0: 隔山上的血迹、刀痕，还有这地上的神像，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所料不错，元芳和如燕一定是来过这里，并且与蛇灵的杀手发生了遭遇战。
1: 啊，大人，您的意思是他们出事了？
0: 情势殊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芳和如燕目前的处境定然是非常凶险，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忧啊。
1: 大人，大洋山中蛇血淋漓，步步杀机，咱们一定要快呀，否则……
0: 张华林郎，
2: 在，
0: 将地图拿来。
3: 是
2: 是。
4: 老爷在那边呢。
5: 啊，
4: 请吧。老爷，柳州长史李大人来了。
6: 阁老，此时温大人率大军全速向大洋山中开进。
0: 非常好，你来看。这地图中标注的三角，便是蛇灵逆党负责监视和观望的蛇穴啊。
1: 嗯，
0: 要想击破蛇灵总坛，首先要拔除这些蛇穴，让他们变成聋子、瞎子，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攻入总坛所处的陀螺地。否则，一旦被蛇穴发现我们的行踪，这些歹徒定然会提前转移。所以李大人，
6: 阁老，
0: 你告诉温开，命令众军昼夜兼程，严格按地图所示逐次拔除蛇穴，务必于明日拂晓前全部完成。
6: 是，卑职立刻前去传令。
0: 去吧。

0: 你恨我吗？
1: 为什么？
0: 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不会误入总坛，李元芳就不会死了。
1: 你想的太多了，这与你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来到大洋山庄，就是为了寻找蛇灵的总坛。没想到总坛找到了，可他呢？不说这个了。你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就是身体还不能动。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哦，
1: 身中如此剧毒，未服解药竟会自己醒来。
0: 也许是我命大吧。
1: 我想可能是昨晚的毒儿怪起了作用。
0: 毒儿怪？
1: 嗯。
0: 难道我中的是马哈之毒？
1: 正是。
0: 我说呢，这也真算得上是天意了。
1: 哦，什么意思？
0: 我平时常用毒儿怪，不光是治伤疗毒，就连日常喝水也用它浸泡。这种草药不光能够清洁毒气，治愈伤口，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拔出体内的戾气，为练功者最宜。可能就是因为我身体里保留了毒儿怪的药性，因此才对蟒哈之毒有了抗力。
1: 嗯，有道理。所以我用大量的毒儿怪煎熬成汤为你服下。今天早晨我和元芳就发现你脸上的黑紫之气便消退了许多。
0: 嗯，真是难为你们了。
1: 昨夜那个老汉他拿出那个老汉
0: 怎么了？
1: 是蛇血。
0: 啊，什么蛇血？
2: 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1: 哦，老人家。
2: 啊，
1: 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2: 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
1: 你说什么？
2: 啊，
1: 这里有毒儿怪？
2: 啊，是啊。
1: 你想一想，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你中了蟒哈之毒，这老汉家中就恰巧有解毒之药。
0: 你的意思是？
1: 这老汉定是蛇灵中人，而那小院是个蛇穴，他们肯定是接到了总坛的通知。我们三人已逃入大洋山中，命令各个蛇穴严密监视。于是，当他看到我们三人时，便立时猜出了咱们的身份，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0: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给我解药？这些人是预知我死地而后快啊。
1: 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我们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又深知元芳的厉害，于是便严令各蛇穴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千万不要莽撞行事，立刻上报总坛。昨夜我们到后 元芳就一直在向那个老汉询问附近哪里有镇店。
3: 老人家啊，这附近哪有镇店吗？
2: 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1: 哦，老人家啊，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2: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1: 那老汉故意将总坛的地点告诉了我们，而后趁夜将消息送了出去。总坛得讯之后立刻准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伏击。
0: 可那个问题还是说不通，如果那老汉真是蛇灵的人，为什么要用毒儿怪救我的性命？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如果你死了，我和元芳还会去寻找镇店吗？假如我们不找镇店，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设下的伏击圈中？
0: 是这样，
1: 萧清芳说的一点没错，这大洋山中

0: 罗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
1: 又怎么了？他已经把我发配到蛇穴之中，难道还不放心？
0: 罗先生，您还是赶快去吧，大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1: 也罢，走吧。
0: 嗯。

0: 走。
1: 你是哪一堂属下？
0: 这什么哪一堂啊？姑娘，我们可是鞍山良民，是山里的猎户。
1: 猎户？哼，你少跟我耍花样。这里是总坛的第九号蛇穴，你们就是蛇岭的密探。
0: 你怎么知道？
1: 哼，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0: 是你？你不是死了吗？
1: 你的话太多了。我再问一遍，你是哪一堂的属下？
0: 小的是总坛三堂的属下。
1: 大人，和前面几个一样。
2: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只问一遍，最近大洋山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砍了！
0: 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2: 我还是那个问题，最近大洋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前几天，总坛传下严令，说是李元芳和苏显儿闯入大洋山中，救出了叛徒毁文忠，逃进深山。总坛命所有蛇穴严密监视，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立刻上报。
1: 大人，我们已经拔出了九个蛇穴。所有密探的供词都是一般，看来事情非常不妙。
2: 为什么？
1: 大人有所不知，一旦这大洋山中所有蛇穴都发动起来，那就是天罗地网，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依我看，显儿和李元芳凶多吉少，所以大人，咱们得抓紧时间呢。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

0: 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

0: 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

0: 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7: 投啊！
8: 战损战力，誓死无悔，
9: 向你们敌人！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姐，鲁先生到了。
1: 鲁先生，您来了。
2: 不知大姐银夜唤我前来，所谓何事？是不是我鲁城又做错了什么，或是哪件事不合你的心意？
1: 鲁先生太多虑了。您既诱李元芳进入总坛，终于令我们除掉了心腹大患，真可说得上是绝功甚伟呀。再者说，您伺候了老师十几年，算起来我也应该叫您一声叔叔，您又何必如此紧张呢？
2: 大姐今天的态度可是让鲁城莫测高深了。

0: 老师回来了。
1: 嗯，你说什么？
0: 哼，就在里面。我之所以在这里恭候先生，就是想告诉您，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把嘴闭上。
1: 是老爷要见我吗？
0: 当然。
1: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0: 嗯，请。
2: 老师，鲁先生来了。
1: 哎呀，阿成啊，哎呀，十年了，阿成啊，你还好吗？
3: 老爷，您回来了。
1: 哎呀，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阿成啊，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3: 好，好，一切都好
1: 啊。阿成啊，你负责建造的这座总坛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啊。哎，不愧是跟随我袁天罡几十年的人呐。阿成啊，你现在在做什么？
3: 老奴负责监管总坛在大洋山的一个蛇穴。
1: 蛇穴？
0: 啊，是大洋山中最大的一个。
3: 哦，是是。
1: 清芳啊，我有些事要单独和阿成谈，你先去忙吧。啊
0: 啊，是。
1: 嗯。

0: 这，
1: 哼，怎么，老主人回来就不听大姐的号令了？
0: 小的不敢。是，是。
1: 这才是了，去吧。
0: 是。

0: 陆先生。您是回蛇穴，还是留在这儿伺候老师？
1: 当然是回蛇穴。
0: 那好，我送你。
1: 不敢劳大姐请假，请回吧。
0: 啊，没什么，我是想问问刚才老师都对您说了什么。
1: 嗯，我看你还是问老爷去吧。
0: 哼，老东西，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2: 大姐，
0: 鲁先生老了，你们要好好照顾。嗯，
2: 大姐，您放心吧。

0: 是人是鬼？
1: 你说呢？
0: 你
1: 这是我的刀，你用不惯。
0: 你没死。
1: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像你这样的人，我该怎么报答呢？嗯，你将我们骗入蛇灵总坛，令如燕和毁文中身陷囹圄，令我在不察之下险些命丧总坛的机关。如此大恩，我该怎么感谢呢？
0: 你杀了我吧。
1: 如果要杀你，刚刚在山洞中你就已经死了。
0: 怎么，你一直在跟踪我们？
1: 是的，我看到紫衣人带你去见袁天罡，你们的大姐萧清芳似乎对你并不太好。嗯，
0: 你想怎么样？
1: 没什么，我是想和你聊一聊蛇灵的总坛。
0: 什么意思？
1: 别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座总坛就是你督造的，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刚刚在山洞之中，我听到了你和袁天罡的对话。
0: 不错，
1: 正是这番话救了你的性命。
0: 哦，
1: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等你，是想和你好好谈一谈。朝廷要消灭蛇灵逆党，我们此次进入大洋山中，就是为了寻找总坛的方位。现在总坛已经找到了，然而山穴中的机关消息各样埋伏，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帮忙。
2: 哦，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不错，
2: 可你不已经进到山穴之中了吗？
1: 这一点倒是不假，然而我发现山穴中道路崎岖诡异，是按照反五行排列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往不同的地方。我试着探了探，不是迷失方向，就是遇到消息埋伏，转了很长时间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因此我想，即使我们能够进入山穴，也无法找到总坛的所在。我说的对吗？
2: 你很聪明，不要说你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攻入山穴，如果没有阵图，也一样是有进无出。你刚才一定是从棺椁中的暗门上来的吧？
1: 嗯，
2: 像这样的暗门在总坛中有十几个，你知道吗？只要你们的人从这些门里走进山穴，就不要再想出来了，因为只要总坛内的机关启动，这些暗门将会在一瞬间变成死门。到那时候，我们在山穴里的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全部撤入总坛，将你们困死在地下。
1: 哼，看来我说的话你明白了。
2: 是的，非常明白，但是你恐怕要失望了。
1: 哦，
2: 因为我是不会帮助你们的，更不会做蛇灵的叛徒。
1: 那你可能就要死了。
2: 那就动手吧。
1: 你以为是我要杀死你吗？
2: 哦，难道不是？
1: 当然不是。
2: 那还会是谁？
1: 当然是萧清芳的手下，他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老主人袁天罡。
2: 你说什么？
1: 狄大人早就说过，像萧清芳这样的人是绝不会为了营救一个隐遁十年的老主人而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2: 你什么意思？
1: 你好好想一想，十年前袁天罡被捕，蛇灵的主人就变成了萧清芳。这十年里，他在蛇灵中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像你和悔文中这些老人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我说的没错吧？你想一想，连你们都为萧清芳所不容，就更不要说老主人袁天罡了。他凭什么要救出这位老主人，来威胁自己在蛇灵中的位置？嗯，本来萧清芳已经是蛇灵之主，而今袁天罡回来了，他便要拱手将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交给老主人，并且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是萧清芳的性格吗？
2: 那你的意思是？
1: 古语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萧清芳一定是要在你的老主人身上得到什么，才会像现在这样低声下气。然而他一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那么你的老主人袁天罡，你还有那些忠于你们的蛇灵成员便会立刻遭到清洗。别忘了，这十年里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威望和势力已不是袁天罡可比。
2: 不，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萧清芳为人尖刻，这事不假，这些年他不断地清除异己，这也不假，可他毕竟是老主人一手养大的，绝不会做出这等灭绝人性的事来。
1: 哼，你太天真了。好吧，你不相信没关系，我想事情马上就会到来。

0: 来人，老主人，把这些纸烧掉。
1: 是，
0: 等一等，
1: 您还有什么交代？
0: 不要让萧清芳看到。
1: 是。

0: 姐。
1: 怎么了？
0: 洛阳方面传来消息，一切进展顺利。
1: 好极了，万事俱备，只待老头子算出日期，我们立刻离开总坛，前往洛阳。
0: 对了，大姐，据附近的蛇穴几日前来报，有大队官军进入大洋山中。
1: 哦，
0: 您说会不会是狄仁杰呀？
1: 不必担心，李元芳已死，显儿和毁文中在我们的手上。狄仁杰就是率军前来，已找不到总坛的所在，而且我们在大洋山中有几十处蛇穴，一有风吹草动，总坛立刻便会知道。
0: 是。
1: 而今狄仁杰已不足为虑，他已经被我们死死地牵制住。哼，让他等吧。哼，到他明白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怎样从老头子嘴里套出行动日期。
2: 大姐，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
2: 老主人命我将这堆草纸烧掉，还说不要让您知道。
1: 看样子，他已经算出了神异日期。
0: 大姐，要快，迟则生变。

0: 清风，你们这是做什么啊？
1: 老师，我来看看你啊。
0: 不必了，你们回去吧。
1: 老师，你觉得秦芳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气力救你出来？
0: 什么意思啊？
1: 哼，十年前皇帝下旨命我率内卫逮捕你，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师，
2: 清风，怎么了？
1: 皇帝已经下旨命我将您抓进大牢，内卫就在门外。
2: 哦，来得好快呀。
1: 老师，您快逃走吧，蛇令没有您就要土崩瓦解了。
2: 只要我逃走，你的身份就会立刻暴露。清风啊，你这内卫府阁领的位置是咱们蛇灵的护身符啊，一旦你被揭破，蛇灵恐怕就真的保不住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2: 时期紧急，已别无善法，你立刻将我抓进牢中。
1: 这怎么行？
2: 你放心，皇帝不敢杀我。
1: 为什么？
2: 多年前我得到一本上古历法，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秘密，经我的初步推算，十年之后洛河将有神异之事发生，但具体日期我还要好好解算一番。
1: 哦，什么神异之事？哦，真的？
2: 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到了。皇帝这个人我非常了解，只要将此事告知，他绝不会杀我。但你一定要记住，十年后的今日，你必须将我从牢狱之中救出。
1: 十年？
2: 十年呐、啊！我将要在牢狱之中度过这漫长的十年。
1: 老师。
2: 啊，清风啊，这十年之中，蛇灵就交给你了。遇事要多和文忠、鲁成他们商量，切记不可一意孤行。蛇灵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1: 老师，请您放心，秦芳一定不辱使命，

0: 老师，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吗？
1: 不错。
0: 十年了，我费尽心力，殚精竭虑，将蛇灵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听到蛇灵这个名字，堂堂朝廷都会胆战心惊。如今我将您救出寒光寺，把我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再一次交到您的手中，您觉得清芳是不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1: 清芳，清芳，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您对我并不信任。
1: 这话从何说起？
0: 就从您手中那张草纸说起，那上面写着洛河神驿的日期，可是您却不愿意与我分享。
1: 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啊？
0: 我为蛇灵之首，如此大事，难道不应该让我知悉？
1: 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其他就不用操心了。
0: 哼，话已至此，清芳无言可对。看来我只能将蛇灵的指挥权从你的手中收回，而你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死！

0: 7月12日，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的救你出来？你以为我真的会将蛇灵交还给你？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信任我了。
1: 立刻对总坛所有袁天罡的老部下展开清洗。
2: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出什么事了？陆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哦，又去总坛？是的，请您马上跟我们走。赵王到总坛，似乎没必要来这么多人吧？更不必都带着刀吧？大姐是担心您的安全。安全？哼，他是怕我在这里太安全了，所以才派你们来吧？啊？
1: 什么意思？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芳一定告诉你们，将我骗到总坛。如果我不去，便就地解决，是吗？哼，
1: 陆先生真是个聪明人，一点也不错。那你是跟我们走呢，还是要我们在这里动手？
0: 老主人呢？
1: 哼，陆先生，忘了老主人吧。
0: 如果他活着，我们还会在这儿吗？你们杀了他！是大姐。萧清芳，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绝不会有好下场。
1: 陆先生。
2: 您还是别替古人担忧了，这就跟我们走吧。好，你说对了，
1: 萧景芳真的下了毒手。你在和谁说话？当然是和我。啊，李元芳，你没有死。
2: 可你马上就要死了，怎么样？是自己放下武器，还是要我动手？

0: 怎么样？想通了吗？
1: 舍灵败类，苍天不佑。我要为老主人报仇。好，我帮你。

0: 前面是最后一个蛇穴了，李春呐，啊，地图。由此往西十里，便是蛇岭的总坛陀螺地。我想温开帅大军应该已经到达，正在完成包围。拔掉这个蛇穴之后。 我们便立即赶往蛇岭总坛，
1: 立刻下令，命下属各堂的兄弟姐妹收拾行装，清理驻地，明日清晨分批撤出总坛。

0: 撤出总坛后，各堂队人员化妆潜入柳州，命柳州的九堂下属安排车辆转运，十日后潜赴神都洛阳。
1: 是。
0: 大队撤出后，命护坛卫队打开总坛中所有机关消息，我要让陀罗帝变成狄仁杰的坟墓。

0: 温大人，这儿就是陀罗地。
1: 照地图所示，应该没错。
0: 迪克老说陀罗地是蛇灵总坛，既是总坛，就肯定有人。可这儿不像有人居住啊。
1: 命令大军，先将镇子包围起来。
0: 温大人，进镇吗？
1: 不用。迪克老吩咐我，大军只是完成对陀罗地的包围，其他等迪克老到达后再做驱逐。
2: 包围陀罗地！
3: 蛇穴了。

0: 看来元芳刚刚离开不久。
1: 啊，您说什么？
0: 这些紫衣人都是被元芳所杀。
1: 您怎么知道？
0: 你看，这些死者全部是咽喉中刀而亡，除了李元芳，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速度和力量。而且从伤口来看，是元芳的链子刀留下来的。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的总坛。

0: 这个蛇穴不一般呐。张环，
1: 在。
0: 命令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
3: 大人有令，众人仔细搜索，绝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是。
3: 动手吧。
0: 为什么要将棺椁摆在院中呢？
5: 这就是总坛的机关。
0: 嗯，
5: 我早就听人说起，总坛中的机关消息非常厉害，可以杀人于无形。
0: 是铁板。这块铁板应该是活的，可是怎么才能打开呢？
3: 大人，大人，下面还有一口棺材，可弟兄们打不开，我看事出有意，您来看看吧。
0: 好，去看看。
5: 嗯。
6: 来，多点力啊！
7: 一、二、三，
8: 一、二、三，
3: 动了。哎，
9: 这到底什么破棺材？怎么打不开呀？死了人从底下放进去。
3: 大人来了。大人，这棺材怎么也打不开啊？
0: 哦，我来看看。

0: 就是啊，
1: 哦，我明白了，那口棺材里的暗门只能从下面开启，是专供上人用的，而这里的上下均可。
2: 大人，我把。
3: 大人，我带人下去看看。
1: 好吧，小梅，你与杨方仁阔率这里所有军士进入暗道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条暗道应该是通往蛇岭总坛，而且据我对元方的了解，他肯定已经潜入进去了。
3: 哦，
1: 而今形势尚不明朗，因此一切要小心谨慎。
3: 嗯，
1: 如果发现情况有异，立即从原路返回。
3: 是，
1: 我带张环、李朗还有狄春，立刻潜赴总坛陀罗地，进行布置。咱们内外夹攻，今日一定要击破蛇岭老巢。
3: 大人，您就放心吧。
4: 弟兄们，随我来。
5: 是。

0: 不能制造有机关，这只有一条路啊！把火折灭了，这有暗哨。 你在摸什么？在这儿。这是什么？
1: 起门石。哎。

0: 这条路怎么这么宽呢？
1: 别是走错了吧？
0: 可从方向上来说，应该是通往总坛的。
1: 小心点儿。
0: 嗯，走。

0: 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我看看，是石头啊！怎么了？你听。 有人闯入山穴，你能肯定？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众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出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
1: 难道是大人来了？
0: 你是说狄大人？
1: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0: 好像是巨石阵，
1: 从这里能过去吗？
0: 可以，
1: 走去看看。
0: 哎。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

0: 疑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

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00。

0: 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

0: 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预制篮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预制篮，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之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之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之蓝产自洋河宿迁玉之蓝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之蓝，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之蓝，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之蓝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之蓝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之蓝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之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之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之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之蓝，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怎么了？你听，有人闯入山穴。
1: 你能肯定？
0: 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中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出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
1: 难道是大人来了？
0: 你是说狄大人啊？
1: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0: 好像是巨石阵。
1: 从这里能过去吗？
0: 可以，
1: 走去看看。哎，
2: 消息撤在地面上，大家千万不要乱动，否则触发机关，巨石落下，所有人都得死。
3: 李元芳，是你？
2: 鲁先生，动手吧。
4: 好。

0: 好了，
1: 李将军，怎么是您啊？您怎么会在这儿？
0: 那我应该在哪？
1: 只是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
0: 如果见不到我，你们的小命就没了。小梅，对不起，当时在古庙之中，我以为你死了。
2: 李将军，在小庙里你欠了我一条命，可今天却救了我，咱们俩扯平了，互不相欠。看来你和喜儿已经知道。

0: 知道我没有死。
1: 是的，在古庙中我们看到了你留下的标记。
0: 哎，显儿呢？
1: 现在了总坛。
0: 什么？现在哪里？
1: 关在地牢中，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不过你放心，我想他现在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0: 哦，对了，元芳，狄大人率军拔出了大洋山中所有蛇穴，现已赶往陀罗地。
1: 大人已到陀罗地了？
0: 正是。我想现在大军已将陀罗地团团包围，狄大人对我说要内外夹击，攻破蛇林祖坛。
1: 太好了。
2: 元芳啊，
1: 小梅，这位鲁先生就是蛇灵总坛的创建人。啊，
2: 元芳，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走吧。要想攻破总坛，首先必须毁掉所有机关的消息，而消息总撤集中在护坛卫队的消息室中。
0: 那消息室在哪里？
2: 在蛇灵的祭坛之下。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今狄大人已到达陀罗地，一旦发起进攻，遭遇机关埋伏，肯定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要尽快赶到祭坛呢。
1: 杨芳
3: 在，
1: 立刻检视众军，轻伤者随行，重伤者原地休息，派人看护。
4: 是。
2: 啊，
4: 轻伤随行，重伤原地休息。
2: 好，
4: 我等一下。

问南人，已经2个时辰了，咱们还要等多久？周将军稍安勿躁，等狄阁老来到，便立刻行动。就这么个破绽子，我就不信能有什么邪门的地方。数千大军杀将进去，顿时便夷为平地。狄阁老也太小心了。我想狄阁老这样做，定有深意，耐心的等候吧。哎，狄阁老来了。

0: 德朗，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这镇中好像就没有人。
2: 德朗，会不会是消息有误啊？
0: 是啊，
1: 你们不要小看了这座寂静的小镇，只要我们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杀人的陷阱。
2: 可是阁老，难道我们就一直等下去吗？
1: 不要着急，再等等啊。再等等。

0: 们，今日我们就要撤出总坛，离开大洋山，请大家记住，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各堂队的首领指挥，绝不可擅自行事，违者一概重处。
1: 是。
0: 弟兄们，我们离开总坛是为了完成一个宏伟的计划，成败在此一举，只要这个计划成功，我们就不用生活在阴暗的地下，更不会暗地行事怕人发现。到那时，天下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0: 魔灵，
1: 大姐，
0: 你立刻率各唐队撤离总坛，记住，一出总坛立刻化整为零，一路上小速夜行，绝不可露出丝毫马脚，一出大洋山便有人接应。
1: 是。
2: 而今总坛共有六名，
3: 他们在做什么？
2: 四个弟兄姐妹，
3: 祭祀，
2: 将他们分为三队。
4: 绝不是。
2: 第一队，
4: 这种情况通常是大姐萧清芳在分派任务，
2: 身体强健者出任为大队前锋，先出陀罗地部署警戒。第二队由二堂堂主统领，主要是押运总坛财物、文书、机要文档等一营重要物事。第三队由四堂堂主率我贴身卫队的姐妹们，保护那几位重要人物安全撤离大洋山。众位都听明白了吗？
1: 是。
3: 他们要逃走？
5: 放心吧，他们逃不了。
3: 你怎么这么肯定？
5: 刚刚小梅说狄大人已到陀罗地是吗？
3: 正是。
5: 陀罗地便是这座总坛的大门，只要他们出去便会被狄大人逮个正着。
3: 不是还有暗门通往外面吗？
5: 不错，可是棺材里的那些暗门狭长窄小，平时只供少数人进出山穴之用，不适于大队撤离。而且我真佩服狄大人，一进山便将所有蛇穴拔除，令总坛变成了瞎子不知外面的情形。现在官军兵临总坛，萧清芳还懵然不知，所以你放心吧，他绝不会选择暗门做大队撤离之路的。
2: 立刻命虎坛卫队打开陀罗地的所有机关，放大队撤出。

0: 这座辕门里面就是总坛消息室。
1: 是啊。
2: 哥，我们怎么进去啊？
0: 要等他们撤出后，我们才能伺机进入。阁老，已是午时了，这阵中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要不要末将率人进去看看？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绝不可擅动，否则一旦打草惊蛇，不仅无法攻破总坛，还会陷大军于危险境地。
0: 可是我们在等什么？
3: 等小梅和元芳的消息。一旦他们得手，这里马上会有动静。你们看，出来了。注意，
0: 在
3: 命令前军不可擅动，放过这一批。
4: 老师，你安息吧，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前赴洛阳。武则天狄仁杰的末日就要到了。10年了，我费尽心力却屡屡挫败，可这一次我终于等到了胜利的曙光。老师，此事你可算得上居功至伟。放心，待到我萧千芳得了天下，定会给你一个无上封号。
5: 大姐，李元芳的尸体不见了。
4: 什么？

0: 这是最后一批了，总共有400人。阁老，动手吧。周一，
1: 在，
0: 命令全队出击，前后夹攻，务必将蛇灵逆党一网打尽。
1: 是。
2: 等等，还有什么吩咐？
0: 尽量抓活的。
1: 是。

0: 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 吴灵，出什么事了？
1: 大姐，狄仁杰率领大队官军将陀螺地团团围住，我们刚一出去便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0: 这怎么可能？狄仁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陀螺地？山中的蛇穴为什么不向总坛报告？
2: 大姐，而今情势是万分紧急，我们该怎么办？
0: 这还用问？立刻命护坛卫队启动机关，封闭陀螺地大门，绝不能让狄仁杰进入总坛。快！
2: 是。
3: 是时候了，小妹，随我下去干掉守坛卫士。
0: 是。
3: 卢先生，
4: 哎，
3: 你带领杨方、任阔和军士们绕道赶往祭坛，发起攻击。
4: 好，
5: 李将军，我也随您下去。
3: 你看看下面，高达数丈，也不会轻功，怎么下得去？
5: 这，
3: 卢先生，一切就交给你了。
6: 快，快进去！快！命令总校级制启动所有机关，封闭入口，绝不能让官军进入总堂。
7: 是。
8: 打开大门。
3: 肯定是大人率军在陀螺地发动了攻击。
0: 一旦狄大人进入陀螺地中，遇到机关，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3: 不能再等了，动手！
2: 可是下面有上百名的护坛卫队呀！走！哎。

0: 姐，不好了！
1: 怎么了？
0: 李元芳率人攻入祭坛，正与护坛卫队展开激战。
1: 这么说，李元芳真的没死？
0: 大姐，快想想办法吧，卫队怕是顶不住了。
1: 洞穴中机关密布，李元芳怎么会走到祭坛？
2: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还有一张王牌。

0: 太可怕了，真是度日如年，这样还不如死了痛快。
1: 你放心吧，我了解萧清芳，他是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死掉的。
0: 是啊，我是他一手带大，从小就有幸目睹了他所有的酷刑，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1: 我曾经给自己设计了无数种死法，可我从来没有想到竟会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地被人杀掉，而且还连累了好朋友。对于我来说，这也真算得上是个天大的笑话了。
0: 我何尝不是如此？当我爱上吕元芳之后，我发誓，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将我们分开，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处。可是现在，他却先去了。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

0: 怎么样，睡得好吗？哼，
1: 不劳挂怀，要干什么就直接点，别假惺惺的，
0: 何必如此敌意呢？你心里一定非常挂念李元芳吧？

0: 你的脸色告诉我，现在你的心里很焦虑。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李元芳一定还活着，而且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你的确很聪明，是的，他还没有死，而且现在就在总坛。 我早就说过，你杀不了他。李元芳没有死，证明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哼哼，只要有你在，李元芳很快就会死。把他们带出去。是。
1: 这是什么声音？直觉告诉我，蛇灵总坛一定建造在这陀螺镇的地下。这声音肯定是启动机关发出的巨响。
2: 您的意思是，咱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蛇灵总坛所在？
1: 温开啊，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这里面的水很深呐。可是。
2: 我们已经捕获大批紫衣逆党，难道？
1: 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官军包围陀螺地。刚刚你说他们要逃走，你错了，他们并不是逃跑，而是有目的的转移。转移？是啊，我们拔除了大洋山中的所有蛇穴。 这令他们无法得知外界的消息，因此仍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安排转移，这才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而现在，我们才真正触到了此次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环——寻找蛇灵总坛的所在。
3: 阁老，阁老，蛇灵逆党除拒捕者为官军所杀，其余全部成擒。

0: 总共有400人左右。
1: 好，周将军辛苦了啊！
0: 刘老，命众军搜索吧。
1: 周将军，你立刻传令，命众军在搜索镇内建筑之时，千万不要触碰屋中之物。这镇上的机关颇为厉害，一经触发，后果不堪设想。
0: 可是，阁老，有这个必要吗？
1: 照此行事，不得有误。
0: 是。
2: 快，各队队长到我这儿来。
3: 是。

0: 那个女的，再杀李元丰。杀
1: 还不来！
2: 城门，援兵来了！杀！
3: 我看这蛇灵定然是虚张声势，什么机关消息，到现在还是平静如常，众军进进出出，丝毫无碍。
4: 但愿是虚张声势吧。周将军，我的话你传达给众军了吗？
3: 阁老，您就放心吧，他们会小心的。
4: 怎么，我的话你没有传到？
3: 阁老，不会有事的。
4: 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样会令众军无谓的伤亡。立刻传令，命众军退出阵中所有的房舍。
3: 阁老，有这个必要？

0: 所有进入房中的军士都死了。
1: 周毅，玩忽懈怠，陷众军于死地，该当何罪？
2: 阁老，末见知罪，请阁老责罚。
1: 责罚？责罚你能够挽救众军的生命吗？责罚你能够攻破蛇灵的总坛吗？你身为统军将领，竟然如此鲁莽，置众军生死于不顾。来人，
3: 在，
1: 将周毅给我拿下。
4: 是，
5: 阁老，看在周都尉统兵击破蛇灵逆党的份上，求你网开一面。
1: 若不是温大人替你求情，本阁就要让你直问军律，申领重刑。
2: 是，末将知罪。
1: 好了，今后再不可如此造次行事。
2: 是，末将不敢了。
1: 好厉害的机关呢！周毅，
2: 在，
1: 严令众军。

0: 绝不可随意进入镇内房屋，违者重处。
1: 是。
2: 弟兄们，
3: 真惨了。
2: 任何人不得进入镇内房屋，违者重处。
3: 太惨。
1: 是。
3: 阁老，小心呐！
0: 众人听着，不要触碰屋中的任何东西。
1: 是。

0: 这腰带扣怎么这么熟悉啊？
1: 这是元芳留下的。
0: 哦，不错不错，我说怎么看起来如此熟悉？老爷，李将军为什么要把他的腰带扣留在这里？老爷，小心！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大，我们要把他请出来。
1: 哎，
2: 命令所有人都退后。
1: 老爷，您不能动啊，还是我来吧。
0: 哎，多嘴，还不快去！都退后。
1: 是。
0: 嗯，你怎么还不退后啊？
1: 就是死，我要和老爷死在一起，您就按吧。
0: 你这小厮说出话来便如此难听，其实我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放心吧，我们不会死的啊！我想，此处一定是一座活门，远方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入总坛的。
1: 哦，
0: 因此他留下了这枚腰带扣，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
3: 这是
0: 冯开，命令众军不得擅动，在此等候消息。

0: 元芳，
1: 站住！你再动，我就立刻杀了他。你太危险了，所以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否则后果很难预料。
0: 简儿，小梅，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
1: 我说狄仁杰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陀螺地？

0: 原来有你这个叛徒引路，小梅，你骗得我好苦啊！哼，还有你这个老贼，真后悔没有早点杀了你，一念之人酿成今日之祸。
1: 萧清芳，你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而今已经死到临头，竟还做出这种恶毒之事，听我好言相劝，放开如燕，立刻投降，否则狄公大军一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2: 快放开贤儿！
0: 哼，死无葬身之地，这话说得太早了点，现在还不知鹿死谁手呢。李元芳，面前站着的是你的爱人，旁边躺着的是你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是放下武器跪地受俘呢，还是要我立刻杀了他们？
2: 元芳，你是个男子汉，于事自当决绝，不要管我，杀！

0: 南方，你以为放下武器就能救我的性命？萧清芳是阴险小人，歹毒之极，听我都快杀了他。
1: 我再说一遍，放下武器。

0: 大人，
1: 小花，
0: 你还好吧？
1: 好，好啊！
2: 要不是你留在杂货店中的那个腰带扣，我们恐怕还在陀螺地徘徊呀、啊。元芳，这是什么地方？
0: 大人，这里是总坛机关的消息室，不拿下这里，大军进不来。嗯。

0: 叔父。
1: 好孩子，你受苦了。
0: 叔父，又让小青芳跑了。
1: 放心吧，他跑不了。啊，朱烨，张环离了啊，
2: 在。
1: 你们立刻协助元芳攻下总消息室，放大军进入总台。
2: 是。
0: 走。

0: 大人，狄阁老会不会遇到危险？我想应该不会吧。机关已破，狄大人有令，杀进蛇岭总坛。好，周将军，
1: 命令众军攻入总坛。是。
2: 弟兄们，攻入总坛，击灭蛇灵，威死巨人，必成魔虫！快！这就是蛇灵的魔火吧？啊，是的。
3: 怎么了？看着我做什么？
2: 还以为你死了，如烟，你不会打我吧？打你？为什么？
3: 还记得当初崇州案时，我在东柳林镇救你之后吗？
2: 我给了你一个耳光，
3: 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多亏了大人。
2: 我并没怪你，在萧清芳的威胁下，你扔下了手中的刀。可是，在东柳林镇，你非但不肯放下武器，还连声催促贾显儿赶快动手杀死我。你说，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当时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你，在那种心态下救人，会坚决果断得多。可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也许，这就是你说的两者间的区别吧。
3: 虽然刚刚你没有救我，但这个举动，却比你在东柳林镇救了我。
4: 令我感动，远方，谢谢你。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99元以下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
6: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 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9: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

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

0: 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 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板。

0: 性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

0: 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 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板

0: 性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算，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帅，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是主。

0: 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1: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0: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来生，来生回来吧。
0: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1: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0: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义利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炮长了。

0: 哇，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嗯，
2: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0: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趟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2: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0: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2: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0: 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逛楼在高
1: 楼。他他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别动！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2: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2: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2: 啊，她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她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3: 特务？
6: 报告！
2: 坦克！坦克！
3: 回
2: 来
3: 了！
6: 坦克，
3: 坦克，
6: 回来了，
2: 抓住了没有？
6: 报告二连三，
3: 逮着了没有？
1: 抓住了没有？
6: 怎么样？
1: 住了没有？
6: 抓住了没有？
3: 啊！
6: 说呀，
2: 说呀！
6: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1: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好。
6: 来
1: 把图搞清楚。
5: 对，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7: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5: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7: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5: 你还有一张图。
7: 图？
5: 图？
7: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欺骗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欺骗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前一座忙。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1: 哦，
2: 对对，弟弟，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
2: 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山。
2: 狼战山。
0: 哦，
2: 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2: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2: 说说。
0: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
0: 快说实话，
2: 快说，
0: 快说，
2: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0: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4: 刘文山，
5: 有。
0: 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
4: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先截图了啊！
5: 没有，没有，
4: 进去说了，
5: 进去了，
4: 进去说了，别动，

0: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闲钱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3: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

0: 西。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面有他一定的原因。
1: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所以我化妆成一个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2: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3: 二零三，
1: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3: 二零三，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1: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3: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1: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3: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呀，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1: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是。
1: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2: 哟。
1: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2: 是，
1: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4: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5: 中队。
6: 哪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5: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大爷的弟兄。
4: 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6: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7: 啊？嗯，是啊。
5: 干什么？
7: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5: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7: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5: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4: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7: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是
7: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8: 是啊，你跑什么呀？你
7: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5: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那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7: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8: 对呀、
7: 啊，是啊，
8: 可不能大意了。
5: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威这儿没有外人吧？
7: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8: 对，都是自己弟兄，
7: 都是咱们一家人。
8: 说，
5: 我们威虎山呢、啊，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4: 那个五九
7: 五九四十五。
5: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7: 对，
5: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8: 哎呀，
5: 快快上，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7: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8: 哎，放心吧，
7: 好的。
5: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8: 暗沟
5: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也摸不着、
7: 哎、妙啊，有那招，太妙了啊，
8: 妙。
7: 好，
5: 我都跟你说

0: 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1: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2: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0: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0: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 好。
3: 我三爷行行行，
0: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3: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0: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3: 哎，我
0: 走
3: 了，走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那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蘑菇，刘大路什么劲？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妈好妈好，
1: 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2: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0: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流，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3: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3: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3: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3: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3: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3: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3: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0: 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的封锁起来。
1: 对对，
0: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1: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

0: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2: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跪手，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能
0: 准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

投了投了，投了！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奇，
1: 云奇，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2: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吗？

0: 有了心，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

0: 永琪，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0: 永琪，我求求你，
2: 大娘，大娘，
3: 妈，
2: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不？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
3: 发给我们枪。
1: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呢？
4: 是啊，怎么办呢？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5: 首长，
0: 首长，
5: 没那么，那是大伙儿盼的。
1: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4: 要塞你枪啊！
0: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6: 对，打他狗日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0: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5: 藏着呢。
1: 能开吗？
5: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啊。
1: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1: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0: 你笑什么呢？说嘛，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1: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猫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烟，一嘴
1: 看得见
2: 没有儿，他俩的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他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脸啦。提起了大脸儿
1: 来，不不不，刘
3: 磊龙，刘
1: 磊龙，刘磊龙，刘磊龙，什么价？

0: 王干的活。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了。
0: 他方程没有瓦，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好办的，
1: 好办的，
2: 好办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4: 慌了！
0: 嘿嘿，方冷吐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
5: 快
6: 快
5: 滚！
6: 快滚！
0: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7: 坐下，坐下。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

0: 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1: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2: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2: 嗯，对呀。
3: 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2: 哎，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2: 嗯，对，
3: 啊，
2: 对对。
3: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1: 他
0: 说什么？
1: 怎么说的？
0: 老胡，
2: 他说什么？
0: 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2: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2: 什么玩意儿？他妈的！
0: 真他妈不够朋友，
1: 这谁
0: 的？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2: 嗯，
0: 啊，
2: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1: 这好啊！
2: 去他妈的吧！
1: 你谁他妈的？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1: 下来，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2: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3: 他也配？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1: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1: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1: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1: 嘿，这小子，
3: 他妈的，
1: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1: 不干。
2: 对
1: 对，
2: 抢他个狗日的，
1: 抢
2: 抢
1: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2: 嗯，
1: 先灌醉他。
2: 对，
3: 灌
2: 他，
3: 灌他，
1: 灌
0: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1: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3: 对，
2: 哎，
3: 对，
2: 你可别喝醉了，我不会醉。
0: 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嗯，
2: 对对
1: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1: 嗯，
2: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了，友情为重了。
0: 对对对对
2: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2: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动，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

0: 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 哎，三爷，
0: 敬礼，
2: 敬礼喽。

0: 啊，老吴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出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向前看，走去，走。
2: 啊，是你来了！冯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2: 郭班长，
1: 哟，
2: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4: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
4: 向前。
5: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0: 电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三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三万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2: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3: 三爷，我们听到了，
4: 我们也看到了，
3: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2: 他骂了爸子。
3: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2: 共军，
5: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2: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5: 好，越快越好。
6: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2: 三爷，瞧我的了。
6: 共军

0: 怎么回事？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
1: 永进，
0: 这可不行啊！
2: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2: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4: 老爸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5: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鹿、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2: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
0: 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2: 对。
0: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
2: 老九，
1: 慢打。
3: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3: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3: 老九，好枪法，
1: 是不会啊。
3: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4: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3: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

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看神仙冲上去，冲得好！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带上点，准备路上吃。

0: 餐饮。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0: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0: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
0: 小卢将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压上了，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夏总，
1: 哟，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1: 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连明，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上，
1: 小强，往上，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站
0: 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
2: 再等一等。
3: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4: 老孙，
5: 老孙，
1: 老孙，
2: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0: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
2: 大德同志，报告，
4: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老孙，老孙，
0: 白头，赶快抢救！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志堂，
6: 有。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6: 是。
1: 荣七同志，
6: 到。
1: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6: 二零三，
7: 民兵小队全部带队。
1: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指挥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机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伤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克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一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
2: 是
3: 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是啊，对。

0: 从哪来？
1: 从哪来？怎么来了？
0: 说
2: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0: 说！
3: 对，我是从。

0: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0: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就是证据。
1: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0: 不在。
1: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李树国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0: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慢着，怎么回事？
0: 我没喝过酒啊。
1: 三爷，让我说吗？说。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2: 你还没喝醉呢啊？
1: 喝了吧，大醉了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0: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1: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0: 什么
1: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
3: 小子快说
1: 你的话，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大哥说瞎话了，你自己也现在你干。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4: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0: 三爷，
1: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5: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5: 你说
0: 说
5: 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5: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报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5: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李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少爷，酒宴不能动啊！酒宴不能动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呢？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4: 三爷，
2: 把他宰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弟兄们，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就告吧。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特别多，肉也多，
1: 我这哥也是辣
2: 的，巧来了，
3: 全来了，全来了，全来了，
4: 动，你别动，
3: 你喝一口吧，你一。
4: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有多的喝，大家多多的喝啊！
5: 喝了，喝了，
4: 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九爷，九爷，九爷，九爷，来了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白的，三爷，
6: 白的，白的，
4: 三爷，
6: 好不好？三爷，白的，三爷，
4: 三爷，三爷，高声，
7: 冠军来来了，冠军来了，
4: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8: 进不来，进不来，
9: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你也别动啊！
10: 等我，不要乱！等我走啊！
8: 往左提包干什么？出来！
10: 把枪准备好！
8: 好。

站住！站住！站住！啊！啊！啊！

当的好啊！203，刘同。

0: 子龙同志，李永吉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你们是哪的？
1: 我们是八路军啊。
0: 这车我们征用了。
1: 这车是我们的。
2: 啥意思？嗯，这是战区调给我们的专列，你们是哪部分的？
0: 老子是南下打鬼子的主力部队，这车我们征用了。
2: 老子北上也是打鬼子，你凭啥征用啊？
0: 打鬼子请啊，跟我们去进口。那边可是鬼子的地界，你们该不是偷地吧？
2: 放屁！老子北上就为打鬼子。
0: 哼，就你们那几条破枪，啥葱花也捡不出个鱼来。滚开！

0: 怎么回事？
1: 他们的小火车骂人，还打人，
0: 立即集合。
1: 我
0: 听见没有？
1: 是，
2: 立即集合。

0: 团长，上车吧。
1: 团长，
2: 我是晋绥七军114团的团长，奉命南下参加西口会战，时间紧迫，想借这趟车。
3: 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命北上打鬼子。
2: 战场在南边，你们北上打鬼子？
3: 哼！好，这趟车皮让给你们了。
4: 啥？车皮让给他们了？团长。

0: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我奉命专程来采访你们八路军129师，希望你能带我去见刘伯承师长。
1: 你是什么人？
0: 中央日报记者郭小娟，这是我的介绍信。
2: 中央日报？反动报纸啊？以前没少骂咱们。你的帽子。
1: 帽子，刘伯承师长以前跟咱们说过这个事情。
3: 可是我们离开刘伯承师长有几天了，他现在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
0: 那好，那我就跟着你们。啊，这是我拍摄的一些平型观战场的照片，可惜都是战后拍的，没有抢到战斗中的画面。
3: 好啊，跟我们就跟我们。赵营长
2: 到。
3: 从现在开始他就跟着你，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和吃喝拉撒。

0: 往哪儿走啊？
1: 雁门关。
0: 雁门关？那不是离战场越来越远了吗？难怪人家说你们想逃跑。
2: 不是我说
1: 你，记住，鸡娃子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老陈呐，你看，火车没得坐了，正太公路呢，又全掌握在鬼子手里。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时间够紧张的了。
3: 加快行军速度，一定按时赶到。
1: 好。
3: 老大人，
4: 到。
3: 你逛大街呢？你们架着他走。
4: 早都过了，他不让。
3: 去架上。你去。
0: 放开我！
3: 你不行，得有人帮你。
0: 我不需要人帮。
3: 我们得按时赶到预定地点，你这样影响行军速度。
0: 那要看你们往哪儿行进。你们去新口，鬼子在那儿，战场也在那儿，我爬也能跟上你们。
3: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0: 鸡娃子撒尿。
4: 团长，要你别让他跟我们，
3: 让他跟着我。
0: 我谁也不跟。
3: 把他扔到沟里就没事了。
0: 你这是破坏统一战线。
4: 铁头
5: 到。
4: 去找副担架，把他抬着走。
6: 团长不让咱爬上沟里去吗？

0: 走到哪儿嗡嗡到哪儿。滚！
1: 除了逃跑，你们还能干什么？
0: 还能不让你掉进水里？
1: 我宁愿掉进水里。
0: 村长，我不是故意的。
2: 你队长是故意的。

0: 你说的一线天有多远？
1: 就在前面。
0: 命令一营跟着我走大路去一线天。
1: 那不全暴露给小鬼子了？

0: 回来了。
1: 一连二连跑步前进，三连跟着我。
2: 快，别过来！
1: 快，快快！
3: どこの部隊だ？いいじゃん、してる。俺が少し遊んでやるか。

0: 今天这几架飞机咋这么大呢？
1: 没错，比咱前年在车站见的大多了。
2: 这贵东西有的还要小呢。
3: 瓜兮兮，那肯定的噻。他鸟儿分麻雀跟老鹰，麻雀恁个小，老鹰恁个大。
2: 这吼声比我前两天听的那个飞机的吼声大多了。我
3: 的你好大声音，老麻烦你。
2: 哎，你看你看，怎么掉到沟里不见了呢？
4: 前几天飞机离我们远，今天飞机快降落了，离我们近，所以声才大。

0: 参谋长，
1: 哎，
0: 从明天开始白天休息，晚上行军。
1: 哦，哎，这样好，这样就能躲开小鬼子的飞机了。
2: 我们没有了电台，无法和师部取得联系。
0: 前面就是通向新口战场的主要公路，是小鬼子支援战场的交通要道。
3: 陈团长，陈团长，你们离正面战场越来越远了，是吗？
0: 是刚才飞过去的那几架飞机干的。
3: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道？
0: 见过杀猪吗？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0: 团长，
1: 好好练，练到能把鬼子的飞机给扎下来。
0: 要得。
1: 你们排长呢？
0: 在哪边？有人看到去的。
2: 团长让把飞机砸下来，你让飞机剩着的，你能砸动吗？
0: 你晓得个屁！团长说能砸下来，就肯定能砸下来。
1: 哎呀！行啊，自己把自己绑一天。

0: 哎，还不吃饭，知道错了。呵呵，不理我。
1: 团长，当兵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进过家门口，我回家看看老娘。为什么错？
0: 你为什么不请假？
1: 部队待命，随时会出发。我跟你请假，你能批啊？
0: 所以你就擅自离队？你还像个长征过来的老兵吗？你看看你在车站那个熊样，就你能？你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

0: 早点好吗？
1: 你好，有什么任务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任务？
1: 要是没任务，你能饶了我？
0: 估摸着鬼子鸡窝就在附近。
2: 机场，
0: 你想想办法把他的具体位置给我摸清楚。
1: 我明白了，
0: 去吧，不能打草惊蛇。
2: 放心吧，
1: 别动。

0: 这么厉害，赶快叫卫生员。
1: 啊、哦！
2: 大队长，
0: 你说，
2: 你刚才摸他脸了？
0: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摸，
0: 那是脑门，
2: 那可是女人的脑门，
0: 是友军的脑门。去给他弄一碗热汤。
2: 不是你下的命令吗？怕暴露目标不让生火。
0: 你是个猪脑袋呀，我会想想办法。

0: 你叫我给罩住了。
1: 我查过了，一共17架。
0: 确定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蹲了一天一夜了，就这些，没有了。

0: 谢谢你。
1: 团长让我送你的。
0: 哎，最近咱们为什么老是白天睡觉，晚上赶路？
1: 怕被鬼子发现。
0: 我能理解，你们的武器装备太差，又没有打过正规战的经验，被敌人发现，也只能是送死。

0: 我们可不怕死。
1: 你们团长多大了？
0: 大我两岁，22。他可是爬雪山吃草根过来的。
2: 看看这事儿，你说飞机是什么做的？
3: 铁做的。
4: 铁做的咋能飞那么高？
5: 是什么做的？你到机场摸摸我就知道了。
1: 季随军说你们想逃跑投敌，我不相信，但是想保存实力总还是有的吧。
0: 你见过猎人到狼窝里保存实力的？
1: 是不是猎人现在还看不出来？
5: 24，
3: 团长，是24架。
5: 机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还不清楚，

0: 那不是小飞刀吗？
1: 是啊。
2: 这半圈空地都是雷区，你明天不今晚从机场后身往里摸，能摸就摸进去，摸不进去就撤，不要用枪，不要惊动鬼子。
3: 排长，小慧能看清趴在地上的北极是剩多的了吧？
1: 一会儿进去，你摸摸就知道了。

0: 那在哪儿的？
1: 对新口战场来说，小鬼子最怕打哪儿？
2: 正太公路。哼，
3: 靠点谱，再想想。报告，
4: 团长，
3: 副
4: 长，
3: 我们摸进机场了，可是谁也没想到，飞机肚子里还有鬼子在睡觉。
5: 侦察员小刘牺牲了。
4: 新口战场在流血，你们却在这儿睡觉。
6: 这叫逃避战争！
7: 郭局长，你那是误会了。
8: 我要见你们团长。报告，
9: 进来。
8: 参谋长，师部急电，
9: 电台不是坏了吗？
8: 刚刚修好，费了好大劲才修上。
9: 你是修好了一半，电报只能收，不能发。 师部在问我们的情况，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时回电，出了什么问题？念，好。16日凌晨2点，日军派出几十架次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惨重。第9军军长郝木龄中将以下，已有4位将领殉国。
10: 师部在问，16指挥在问，陈锡联在干什么？
11: 想干什么？
12: 我要炸鬼子机场，我要把鬼子飞机全部炸掉！
13: 团长，我一直想见你。
12: 不见。
13: 报告，
14: 团长，刚才鬼子的一个装甲中队从杨明浦镇出发，浩浩荡荡的开进了机场。

到底怎么说？想办法弄清楚杨凌布阵、白线和郭县小鬼子的数量，还有把他弹药和装备库的位置给我弄清楚了。

0: 打大村长，有任务了。明天上午9点，你带人埋伏在这儿。小鬼子的补给车从这儿路过，你带一个连实现埋伏在这儿，只抢食品，打完就撤。好，可把我憋坏了。不准恋战，要干净利索。是。
1: 老陈呐，啊，小鬼什么事儿？你找我，你先说。
2: 我先说。老陈呐，我认真考虑过了，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师部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去雁门关。总部和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呢，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前日阻击增援信号战场的鬼子，现在已经耽误2天了，这可是违抗上级的命令啊！ 另外，通过几次侦查呀，发现机场有鬼子重兵在把守。机场周围的阳明浦镇、代县、郭县这一带呢，驻扎的鬼子相约十三的精锐部队，而咱们这3000多人呢，武器装备还是以汉阳造老套筒、鸟枪为主，甚至呢还有大刀和长矛。老陈呐，你可千万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啊！
1: 是经过长征走过来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手里牺牲，成为3000烈士。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铺镇20公里，离代县

0: 加上国县、代县，共有9000余人。他们遇到情况，随时支援机场和通往西口的正太公路。目前，我们对鬼子机场内部的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几次侦查都没有摸清。
1: 阳明堡镇的鬼子赶到机场，最快要多长时间？
0: 1个小时。
2: 要不就在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打他1-2架起落的飞机，然后呢，再用迫击炮轰他一下。
3: 咱呢，就是把炮弹扛到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怕也够不上。就是够上了，咱就切发炮弹。
4: 要我说，咱要打就打。

0: 小鬼子的飞机每天都在天上欺负我们，他在天上我们惹不起他，可这回呢，我们找到他的鸡窝了，这是天意啊。我们的武器装备确实不如鬼子，但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是八路军，我想只要计划周密，在增援的鬼子赶来之前拿下机场炸掉飞机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对新口战场最好的支持，我想刘伯承师长在战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陈锡年这条命就算丢在阳明堡也值了。
1: 打！

0: 这不刚才那家吗？没事，这是我同行，不会拉粑粑。真差劲！他在瞎转悠啥呢？
1: 鬼子开始注意咱俩。
2: 好啊，
1: 那咱就跟他玩玩。
0: 咋和玩法？
1: 你带人去阳明谷搞他一下，
0: 毛遂疆位，
1: 越大越好。
2: 没问题，你是在哪场戏？剑姬行事，不得有伤亡。
0: 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你跟我，杀人我。摸鱼。有护陀河这个天然屏障，小鬼子绝不会料到我们从这儿过境稽查。看见河边草丛了吗？有草的地方水浅，淤泥可能更深。
0: 还不如水深点儿。你把你从这儿摸下去，把水底下的情况给我摸清楚了。是。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拍照啊！这危险，待着别动。哎，你们在这干什么呢？摸鱼。下吧。
0: 你还等什么？
3: 不是，团长，那什么？
0: 他怎么了？
2: 部队供应差，大多数官兵只穿一条单裤。哦。
0: 没穿裤衩是吧？好吧，那我就尽量不占你的屁股。
2: 不是团长，你这……是。要不然我下去？我就让他拍屁股，咱爷们死都不怕，还怕拍屁股？
0: 走。
2: 你先在这摸，我到上游再看看。 千万别惊动小鬼子。
4: 是。
2: 铁头，报告团长。
4: 是。
5: 领头，领头。
6: 五团上方的团员，哎，瞧一瞧啊！

0: 哪儿了？
1: ，你这是？
2: 当时那岸上小鬼子朝我开枪，不是你们看着呢吗？我当时要憋了一口气儿，我就沉下去了。我再上来的时候啊，就剩仨鬼子在喝着洗澡呢。我这时候啊，一眼就到上那岸上，放了三把枪。我，团长，团长，这是我小的三把大盖。
3: 赵大力，你给我听着，就是三架飞机，我也不稀罕。

0: 老子喝的拼了！立即出发，雁门关。
1: 那机场呢？
2: 不打了。
0: 出发。老王，你和参谋长在营201继续走山路，通知三营跟我上公路，去一线天。我要大摇大摆的走。
2: 团长，我记者不见了，
0: 赶快去找。
2: 该找地方都找了，确实没有啊。

0: 叩き潰しましょう。
1: 我々の防御の要は行動と駐機場にある。我々でなくても他の部隊が奴らを叩き潰すはずだ。
2: 蓝兄长，你是咋收买小鬼子的？不但不打咱们，还派飞机护送咱们去雁门关。
3: 您慢慢学吧。
4: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
3: 怎么样？
4: 打听清楚了，那个霍家大少爷果然是晋绥军的一个团长。部队打散以后，他把二百号人和大量的弹药全带回家了。另外，还听说他们家老爷子参加过辽宁铺机场的修建。
3: 赶快回去安排，我要尽快会会这个郭老爷子。
4: 那咱们不去雁门关了？
3: 你说呢？停止前进，对头变对尾，对尾变对头，上山路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6: 团长咋回去了？
7: 你不是要端鸡窝吗？
6: 啊，这
4: 啊，全体都要向后转，跑步前进。
7: 对头变对围，对围变对头，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0: 老先生，麻烦通报一下，129是陈团长求见。
1: 接应队伍
2: 安排好了，
1: 进去以后见机行事。
0: 是。
3: 是的。

0: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1: 大牛店车站，咱们在大牛店车站打过交道。
0: 陈团长，幸会幸会。
2: 这，
3: 哦，这是我家，这是家父，这是家兄。
4: 哦，
3: 这是八路军陈锡联团长。
4: 久仰久仰，
1: 郭老先生。
5: 这是
3: 佳木在去太原的路上遇到了鬼子的轰炸。
4: 子云，让客人坐。
0: 嗯，请。
6: 来来来，抽支烟啊！来，
7: 哎呀，好烟！
8: 哎，这烟不错啊。
0: 不知道陈团长光临毕社，有何见教啊？
1: 我这次来，就是向老先生和郭团长请教，打他一仗，灭灭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4: 陈团长精神可嘉，可枪炮无情，遭殃的必定是百姓啊。
1: 郭老先生恕我直言，你们不想打仗，可是府上的老太太还是没能幸免。
0: 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豪情，中央军、晋绥军尚不能敌，以贵军这样的装备，恐怕……
1: 所以我才来贵府求借一些武器弹药。另外，我得知郭老先生当年曾参加修建阳明武机场，还望老先生能够提供一些关于机场的情况。
4: 陈团长的豪言壮语令我感动，但不管打赢打不赢，打完之后你们是要走的，而我郭家村

0: 上千百姓必定要惨遭战火涂炭。为确保我郭家村一方平安，老朽只能苟且偷生。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一方我都不想惹，我也惹不起。恳请陈团长不要为难老朽了。子云，来者都是客，承蒙陈团长看得起，能到我郭府来做客，那是我郭某的荣幸。子陈团长，老朽身体欠佳，先告辞了。子云，
1: 哎，
0: 好好招待贵客。
1: 知道了。陈团长，为了你的大姨丈车，我郭某敬你一杯。
2: 郭团长客气了，
1: 干！让让让让，慢点！说说说说，哎呀，不调不调，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感谢你盛情款待啊！
1: 干！
2: 来，
3: 来。
4: 我接花献佛啊！
5: 哎，你们两个在这儿干嘛？去，到前院帮帮忙。

0: 我老先生为了打鬼子，晚辈做事鲁莽，请老先生谅解，告辞了。
1: 恕不远送。
0: 老先生，我尽快离开此地。

0: 出大事了！陈希林这小子，阿虎鸡蛋羊圈的错了。
1: 团长，团长，
2: 干嘛？
3: 黄金人给团长啥玩意儿啊？团长那高兴了，秦叔，秦叔，
2: 喝过墨水的人啊，都心累了。啥事秦叔啊？
3: 就是秦信，啥玩意儿都不懂。
2: 秦信，
4: 王副团长，走，参谋长，
2: 哎，过来，过来，
3: 好。
2: 老陈，
5: 怎么回事？
2: 机场图，机场图，你们看。
3: 嗯，不对呀，这跟咱们侦查的情况不一样啊。
6: 这是阎锡山几年前修建，小鬼子占领机场后，肯定进行了改造。
3: 老陈呐，你看，要不然
2: 已经惊动小鬼子了，趁他们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越快越好，今晚就打。
3: 三营为主攻营负责打机场，这支队我来带。一营前四连阻击郭县增援的敌人，二营前七连和团指挥所至于苏龙头北站南侧，这支队由你来带。四七两连至王东，破坏杨明武的道路和桥梁，阻击大四一连队，同时保证三营侧翼的安全，这支队我由你来负责。迫击炮连至于滹沱河南，同时支持主攻营和四七两连。
7: 你让我来带主攻营吧，
8: 怎么，信不着我？老陈，我是怕，
7: 还是我来带。报告团长，队伍集合完毕。
3: 机场方向打响以后，你至少给我坚守90分钟。
7: 只要我活着，小鬼子就过不了王董铺一步。
3: 必须给我活着！
9: 杨勇，跟，出动！

0: 练。
1: 团长，我还有个弟弟，真的，我哪能啥事都告诉你呢？
0: 主力，
1: 是。

0: 走了，我等你回来。
1: 团长，我也去。虽然我不能杀鬼子，但是我能拍下你们杀鬼子的镜头。
0: 但是你不能进机场，你跟王副团长留在指挥所。
1: 是。
0: 出发。
2: 向右转。

0: 且撒谎。哪来的弟弟？给我悠着点。
1: 团长，我要是挂了，阿娘就交给你了。下命令吧。

回去，等我来接你。

像女儿。你娃说的对，飞机不是铁铸定。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

0: 快酒，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7: 咋的呀呀，
6: 嫂子，嫂子你快点，
8: 快来了。哎呀，
6: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7: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6: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9: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的菜做的怎么样
6: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啊。
9: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6: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9: 就是
6: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啊。
9: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6: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9: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6: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那
9: 哦对了，打个电话。喂，老尚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 哎，好好好好，
6: 哎，哥，啊，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9: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6: 你还不如忘了呢。
9: 咋的了？
6: 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八一呀。
6: 八一是什么日子？
9: 建军节嘛。

0: 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0: 吧。不是不是，他
2: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0: 我们在聊
2: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张，这件衣服行吗？
0: 好看好看。
2: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0: 小飞，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2: 走，
0: 先乱了，这
2: 是。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这瞎花钱。
0: 要不我退了吧？那
2: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
0: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2: 我腿不疼啊。啊，
0: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2: 讨厌，止鼾神器这……
0: 治打呼噜的。
2: 我睡觉打呼噜吗？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2: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2: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2: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当然你有不爱吃肉吃吧。爸，两位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2: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
0: 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2: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2: 这可你说的。
0: 我说的。
2: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2: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2: 我爱你。
0: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2: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2: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2: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2: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2: 你说不说？
0: 不说。
2: 你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哎
2: 呀，我不知道。
3: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2: 一边去。哟，
3: 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交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2: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3: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3: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2: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2: 我不换。不，
3: 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2: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迎一下我哥去。哎
2: 呀，你别走。哎呀，
0: 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2: 过几天啊？哎呀，
0: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2: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啊？
2: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2: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2: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2: 爸，
3: 是
2: 我们回来了。
4: 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快进快进。
5: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4: 那可不吗？
5: 孩子，我爱你呀。
4: 我也爱你。
5: 你爸爸呢？哎
0: 呀，老少。
5: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啊。

0: 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
1: 哎，这这
2: 老少，
0: 嫂子，
2: 哎，
0: 我爱你呀，嫂子。
1: 哎呀，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0: 等等等，
1: 哎，老
0: 太，
2: 挺好。
0: 你们都不管我，
3: 管老班长呀？
1: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0: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
1: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0: 没错，
1: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0: 人有心外
1: 啊，啥意思？
0: 他说你呀、啊。滚一边去！
2: 老班长，您喝水啊？
0: 哦，是啊。
2: 老尚，来，我问你个事儿。
0: 啊，嫂子，你说，
2: 你媳妇儿还好吧？
0: 嘚嘚的。
2: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0: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2: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1: 哎，老尚啊，嗯，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0: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1: 看看
0: 你还记那个？
2: 哎，老尚，
0: 记不住你遭罪。哎，
2: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0: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他自个儿等等就买去了，
1: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0: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0: 真的、啊，
1: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0: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0: 怎么了？
2: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着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1: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1: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0: 蒋德福，
1: 走，
0: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

0: 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
3: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啊！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1: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呀！你，
3: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4: 我说出来了，我说出来了。
2: 爸，爸，
3: 爸，
2: 爸。
3: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0: 我是一个紫砂壶的爱好者，后来又是一个收藏者，用紫砂壶泡茶的好处，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口感，喝到后来是没有考虑味道这个说法了。你用它时间长了之后，想了解紫砂壶的内涵，它存在的一些东西。每一把紫砂壶它都有内涵，都有表达中国这个文人的一些品格、一些精神，是中国的一个符号。
1: 当紫砂壶进入收藏者的视野，成为博物馆的珍品时，它已经不再是一把仅仅用来喝茶的壶了。

城市繁华的现代文明，遮不住宜兴的江南风韵。山水之间，阡陌纵横，别有一番动人的情致。或许，正是有了这田间地头的质朴，才让来自乡野的工匠们所做的紫砂壶，最终超越了它本来的使用功能，不再只是一把喝茶的壶。

0: 同样的紫砂泥料，到了大师的手里，似乎总能变幻无穷。季一顺打算把手中的这把壶做成南瓜的形态，做一把上好的圆器已是不易，再赋予它南瓜的趣味和灵动，又得是怎样的鬼斧神工呢？
1: 这首先要把圆器打得很规整，然后呢，分成不管是两等分啊、三等分啊、四等分啊，就是用样板啊，然后呢，用专用的工具啊，用这种菱角形的，包括是直角形的，把它压成就是一种板圆、一种圆器的线条。那么首先的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是不是对着这根线条的直路。有时候你往往这个手势啊，一不小心都有偏在这边或者偏在西边，对吧？它就是说经常我们先要轻压，然后开始直了之后再把它重压。
0: 压出瓜的金纹是为了与瓜瓣形成阴阳对比，增强瓜形整体的立体感和透视效果。这是一道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富挑战性的工序。
1: 一根金囊，一根金纹线，它不是一次性就一下子，你如果是一下子压的话，整个壶体就会变形。它一定是从慢慢先从切，然后到慢慢生，用多少力啊？这个关键是看整个这个线条的深浅，啊，太深了，你往往就把这个胚体里面都要开裂，还要根据它的泥料的掌握它的，就是硬度啊。如果说你胚体比较硬了，一定要把它带一点水，让它软了之后再上裂。
0: 为了追求完美，每条金纹的深浅必须一致，每个面的厚度更要均匀，毫厘之间的差异就可能导致造型失败。
1: 关键是呢，它的灵动性，每根线条里面要很挺刮，包括它的圆度要饱满啊，既有金纹的感觉，又不是圆气的浑厚。
0: 但对大师而言，对泥性的熟知和手上的功夫早已不是问题，而对艺术的感受和把握美的眼力，每做一把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1: 我们做的这个嘴完全是南瓜的叶子的自然成长的一种卷的一种形状啊，的手也是一样，南瓜的一个柄要把它捏成很自然啊，表现的就是说要很生动，又要逼真。它的感觉首先要像南瓜，但是艺术的东西有时候可以夸张，但是夸张也不能离谱。
0: 这种瓜形的紫砂壶因其工艺方法而被称为金囊器，一把泡茶的壶而已，紫砂工匠们为何要如此费尽心思自我挑战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更好看一点吗？
2: 明代万历年间的十大兵，创造性的刻钟离派制作了很多象身的紫砂器。由于十大兵的这个紫砂壶的这个名气之大，引起了文人的这个喜好。
0: 金囊器的流行很可能只是一个偶然，或许就是某一次十大兵一时兴起，并没有十分用心的偶然做出了一把还略显粗糙的南瓜壶，又偶然被身边的文人朋友看到，一见之下朋友竟然大为赞赏，爱不释手，这让工匠出身的石大斌十分不解，文人为什么会如此喜欢这样的壶呢？
2: 这个核心就是质朴内敛，提倡一种质朴的都回归田园的这样一种文人生活，那么紫砂壶就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
3: 两边都拖地吧，稍微随意。

0: 不下来，
1: 随意点。
0: 不太好，正好有个枯枝嘛，要不然这个正好挡在后面。
2: 当一把紫砂瓜壶放到了文人的茶桌上，它的艺术形象和淳朴的农家气息一下子接通了文人心中蕴藏的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0: 这样光泽度就会好一点。
2: 自东晋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派起，这种田园之趣就凝聚为一种文化情景，沉淀在后世一代代文人的血脉中。但是这份田园之趣并非一种单纯的生活情趣，在文人心中它还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田园的纯净对应的是山野之外的污浊，当官场的黑暗与现实的残酷让文人的家国情怀壮志难酬时，他们宁愿归隐田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理想的放弃，而是不屈从于黑暗的时代，是守之不阿，是文人对节操的坚守。换言之，田园也好，采菊也罢，对文人来说就是一种文化象征。
3: 陈明远有一把壶叫东林瓜壶，看上去就是一个老南瓜呀。那么为什么叫东林瓜呢？它这里面有一个典故。秦代有一个官员叫昭平，秦代覆灭以后呢，后来的新政还让他去做官，他坚决不从，然后自己呢就在城门外的租了几十亩地在那里种瓜。所以这样一个老南瓜其实不是一个南瓜了，就有一个人的气节。
2: 因此仿生瓜果的紫砂壶契合了田园的象征意义，文人借以投射的其实是对气节的表达和持守。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正是文人对金囊器的青睐，且付之以文化的品格，从此改变了紫砂壶的命运走向。范永良正在做一把荷花壶，他试图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气质与荷塘里生动的自然情趣呈现在这把壶上。虽然还是延续瓜果仿生的概念，但其工艺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已非金囊器可比了，人们从工艺的角度称之为花器。
3: 那么花器呢，就是把这个基本的东西做好了，只生铜上面弄点叶子，松树啊、竹子啊、奶花啊，装饰吧，加上什么东西了，只它就是花器。只是花器呢，我们说呢，就是要做出灵气来。你这个花把就是开始画的时候，画了之后你一看，当时你觉得啊好啊，挺满意的。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不领悟的、不灵通的，要把它改掉。
2: 做一把喝茶的壶通常是对泥做减法，要不断削去多余的泥来确保泡茶的功能，可做花器就不得不对泥做加法，而每添加一个构件就多一次相接的工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3: 荷花的下面呢，其实有三个角，一个角呢就是小萼，左边的一个菱角，右边呢一个白喜，这个菱角呢是绿的，这个白喜呢是红的。做好了之后，然后再用自己就是钉到那个生铜上面，钉到生铜上面，它的收缩力要一样。假如你一把茶壶让这个某一种饮料收缩不统一的话，通过那个烧成，它会开裂的。也不是一组其实买把壶都是成功的，买把壶都会不出问题，不是这样的。
2: 范永良依然不仅是在做一把壶，更是在创作一件雕塑作品。捏、塑、雕、琢。时间沉淀的记忆让范永良懂得如何完成这些复杂的高难度动作。

0: 这个杆子上面那个青蛙呢，它是看到前面有一个虫，要过去去捉那个虫子，它蹲在哪里这个姿势像要跳出去，但是还没有跳出去那种姿势，这个形要像非常灵动，人看起来呢就是观赏的时候呢就会百看不厌。
1: 这就是烧制后的荷花糊，果然大匠运金，无斧凿之痕，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紫砂壶花器的技术和造型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
2: 我们清代的早期又出现了一个巨匠，他的名字叫陈明远。那么陈明远在斯大宾的这个技术上面制作了很多花器，所以现在我们称陈明远是我们宜兴紫砂花器的一代宗师。
1: 当时以陈明远为代表的紫砂工匠们，以惊人的想象力、巧妙的构思和娴熟的技术，把文人用以象征高洁品性的梅兰竹菊的形象与紫砂壶融为一体，让紫砂壶在文人群体中大放异彩，格外流行。
3: 因为梅兰竹菊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里，它就是一种精神高洁的这样一种象征，所以我们的梅兰竹菊这种题材在我们的紫砂壶上就特别多。我可以用我的紫砂壶模仿一颗竹子，做到的就是什么呢？栩栩如生，甚至把竹子上的一个结疤、竹子旁边走动的一个小虫，这种趣味都可以移动到我的紫砂壶上来，这就表现，不光表现出这种情怀，还表现出紫砂艺人巧夺天工的技艺。
1: 在那个以读书为贵、以功名决定社会地位的年代，农家喝茶用的紫砂壶能为文人所高看，实在令乡间的紫砂工匠们倍感荣幸。为了做出文人喜爱的壶，他们愿意穷尽心思，不吝艰辛。
3: 文人跟紫砂艺人能够走到一起，让一把井井喝水的器皿有人文情怀，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往前推着走，是起到了这样一个薪火传心的作用。
1: 纵观中国的陶瓷制品，也只有紫砂特殊的泥性，才能成就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农家生活中的花生、荔枝、石榴、菱角，无不可入壶。
2: 紫砂壶的这个名气之大，引起了文人的这个喜好，文人的喜好又引起了皇家的关注，就是皇家也把我们宜兴紫砂壶拿到宫廷里面去把玩了。康熙是什么？珐琅彩紫砂器，就是在我们宜兴定制紫砂器，到了皇宫进行珐琅彩的二次加工。雍正是粉彩紫砂器，那么到乾隆，卢俊佑紫砂器，尤其是乾隆皇帝，对我们宜兴紫砂是情有独钟。
1: 从金囊器到花器，从乡间走进皇宫，兴奋的工匠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紫砂的危机就隐藏在这一派繁盛的气象中。花器风行于文人群体后，更多的民间紫砂工匠们一度过于追求形象的逼真，越做越写实，越做越复杂。
4: 应该说就是非常真实的再现也是不容易的，他需要就是这个作者啊非常细心的细微的去观察，然后就还会非常细致的去表现，这个从技法上面非常不容易，但是它不是艺术。
5: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见，大道至简。你清代有些东西怕花俏，做花器。
6: 加到满。

0: 神是花，眼花缭乱。
1: 逼近真实的具象，从来不是中国艺术的追求。高明的花器，恰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过逼真，让花器失去了写意表达带来的意蕴生动，沦落为格调不高的普通玩物。更糟糕的是，紫砂花器表现的题材也出现了偏差，
2: 包括看见树上的鸟啊、虫子啊、蝉啊这样一些东西融入他的作品之中，那就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乡间的，甚至店头的走出来的这样一些民间艺人，他们也没念过多少书，也不识几个字，可能也有的不识字。那么他们让他们去唱都是沙舞，他做什么呢？
1: 可以想见，许多没有读过书的工匠在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后，却惊讶地发现文人突然对他们做出的紫砂花器没有丝毫兴趣了。他们不明白，文人心中的田园之趣其实是文人气节的象征，并不对应农家生活中所有的物象。在那个历史的节点上，紫砂壶将何去？

0: 在楚吉泉的生活里，每天都离不开写写画画。
1: 我洗澡的生活真的很简单，抑郁的乐趣就在书画。我这个书法一直受我父亲的影响。
0: 但楚吉泉并不是书法家，也不是画家。
1: 山水也会画的，但是我更多的呢是画花鸟。我为什么画花鸟呢？这是跟我的工作它有关系。我最早的时候是跟诸葛新还有他的徒弟学过紫砂里面的花器，他要提叶子啊什么东西，
2: 这一种就像类似画中画这种感觉，但是它还是一个卦，表现了一种田园的情绪，文人这种散淡。
0: 每次跟学生们聊壶，楚吉泉都会感慨，假如不是因为自己对书画的执着爱好，他也许一辈子都在做花器。
1: 是80年代底的时候，改变一下，我已经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学过书画，我为什么不能把它结合在一起？是我把我的壶作为我的一种精神世界的表现，它其实更多的是带入了作者个人的一种审美，一种情趣。
0: 用壶来表达个人审美，寄托精神世界。楚吉泉在不知不觉中接通了紫砂壶历史进程中的另一位清代大师陈曼生。
1: 清中期的时候，西泠八家有一个叫陈洪寿，号称陈曼生，他也是很不错的文人，他也在我们宜兴边上做西泠，他就晚上乘个船就到宜兴来，到宜兴来就请民工做底壶，做做壶他就让他们学习看看，这就是文人历代认定的文人壶的鼻祖，就真正意义上的很清晰的一种文人壶。
0: 从文人喜爱到文人直接参与设计，在经历了花器的歧路后，陈曼生开创的文人壶的出现，让紫砂壶重新回归了对文化的表达和对艺术的追求。
1: 这个曼生壶啊，它上面这种题句啊非常好，它这个字也好，刻也刻得好，就标标准准的把文人这种情怀寄情于壶。
0: 如果说传递田园之趣的金囊器还只是投射了文人对气节的坚守，那么将诗词文章与壶相融的曼生壶，则是对文人家国情怀和文化理想的直接表达。
3: 那么壶手跟文人合作，文人在壶上留下了很多咏叹，就实现不了的理想，但是我把这些刻

0: 在壶上，那么天天在手上把玩的话呢，我还有一个明智的感觉。我现在虽然不能怎么样，但是我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这种天下人有责啊，是吧？天下这个个人要有担当的这种品质。
1: 但这样的表达对紫砂工匠们的手艺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
2: 在宣纸上面可以打洗衣的墨，可以一笔上去浓有淡，一笔里面都有了，但是紫砂里面你可以吗？不可以。紫砂壶制作的时候它非常需要细致，这个位置大小怎么运笔行笔先把它固定了，不然你这个天马行空，到时候你会把控不住的。书法写好了以后呢，以刀代笔刻的时候呢，就刻印啊、金石啊，假如是洋文，他就把字边上的东西全部剥掉，假如英文，我就把这个字细细的把它抠出来，他一边刻一边不停地在吹，把上面的灰啊刻下来的沙啊要吹掉，不然我这个刀下去不知道下到哪里去。就是书语刻出来的东西已经看着心中有底，一笔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可能刚好像毛笔一样恰到好处的抓住了，抓不住表现不好，它还比如加深一下。
1: 但在几毫米厚的紫砂壶壁上刻字，与在质地坚硬的石碑上刻书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2: 因为我是铸壶的，就是坯体很软的时候，我们刻下去的时候也感觉我用刀再狠一点它也刻不破，但是有人这么刻破过，还叫是人家刀一下下得狠，一下子就插通了。这真是有的。
1: 然而真正的难度还不在于刻字技术本身，如何在壶体上呈现出书法应有的灵动、劲力和韵味，这才是大师们追求的极致。
2: 有时候带枯笔写，我也把这个枯笔画刻出来，就一笔字里面它也有凹的有凸的，有的时候还得要故意崩掉一点，随它去崩掉一点，它这个金石味道才。
1: 此时，壶已经如文人手中的笔墨。可以由文人自己直接传递他们的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
0: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通过紫砂壶上的这种咏叹、这些诗词、这些画赋、这些东西来得以流传、薪火相传的一个链条。
3: 在紫砂壶上面啊，题诗作画就是从我们这个慢生把它推向了一个高潮。那么到了清晚期，我们宜兴紫砂界又出现了一个巨匠，叫什么呢？叫邵达亨。
0: 那么像邵达亨他做的每一件作品，我不着一字也可以尽得风流，我可以通过我的壶体语言，不用你的字画点缀，我也可以向传统文化致敬。你像他的八卦龙头一捆竹，把这种阴阳太极，把这种龙象乾坤这种意象全部都收进去，108根竹子这种卦象全部都进去了，那还不是把宇宙把我们这个世界全部收进了他那一把壶里吗？
1: 历经清代200多年的发展，紫砂壶从平凡走向绚烂，又从绚烂归于平淡。但是这平不是平庸的平，这淡也不是淡而无味的淡，这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的韵味，一种气节的表达，一种文化理想的传递。从此，紫砂壶虽然还是一把喝茶的壶，但它已并不只是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座谈会，并接待来访群众。树牢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以正确政绩观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理工大学调研时强调，发扬永争一流拼搏精神，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赋能，为山西转型发展注入更多强劲动力。
0: 省防办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我省各地全力应对主汛期大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多维度发力，抓实抓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唐登杰在临汾市隰县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座谈会，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措并举解决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和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请看报道。
2: 在信访接待室，唐登杰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

0: 详细了解问题症结和办理进展，与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进一步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属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强化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问题尽快解决到位，并举一反三，完善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座谈会上，唐登杰听取临汾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汇报，对化解信访积案、推进集中治理等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抓好集中治理各项任务，动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聚焦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坚持分类施策，依法科学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信访问题源头治理能力，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强化工作协同，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和信访工作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牢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认真落实街访下访和信访包联制度，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李金科、常书明，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临汾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7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理工大学调研，同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冯国瑞教授团队座谈交流，看望慰问赢得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总冠军的校男子篮球队。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体育强国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发扬永争一流的拼搏精神，持续深化双一流建设，加快打造能源科技创新策源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注入更多强劲动力。副省长徐朝峰参加，请看报道。
2: 在遗留煤炭资源绿色低碳开采创新团队实验室，卢东亮认真了解关键技术创新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情况，与太原理工大学主要负责人和冯国瑞团队座谈交流。他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要坚持四个面向，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山西转型，聚焦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强有组织科研体系化攻关，提升创新平台能级，突出市场应用导向，打通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全链条，为重塑煤炭产业生态和煤矿安全治理，促进能源资源优势转化，提供更多系统性解决方案。要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实施好新一轮高等教育百亿工程，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支持更多优秀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在新征程上多立新功。在学校体育训练馆内，卢东亮饶有兴趣地参观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荣誉展示，与正在训练的教练员和队员亲切交流，向他们时隔14年第三次荣获全国总冠军表示祝贺，勉励大家发扬篮球拼搏精神，苦练本领，坚守热爱，在今后取得更多好成绩。希望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体教融合，更好引领山西校园体育发展，在建设双一流高校上取得更大成效。山西台报道。
3: 7月14号。

0: 防办召开防汛专题视频调度会，全面安排7月14号至17号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气象部门通报，期间我省中南部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议指出，要紧盯山洪村落、河道沟道、尾矿库、施工工地、漫水桥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清单消耗式隐患整治，严格落实气象31631预警联动机制，打通直达基层责任人预警教育渠道。要细化人员转移全链条措施，坚持提前转移、应转尽转，坚决杜绝人员滞留危险区域。要向河道险段、水库库区前置抢险物资，专业抢险队伍提前进驻高风险乡镇备勤。要严明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多部门联合值班值守，及时精准报送雨情、水情、险情、灾情。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摒弃麻痹侥幸心理，从严落实本轮强降雨极端天气防汛减灾6个3刚性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
1: 我省即将进入7下8上主汛期，面对降雨集中、山洪易发的严峻形势，我省各地通过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入户走访宣传等实招硬招，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2: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曲沃县汇河水库，在我身后巡查人员正在对大坝坝体进行巡查，确保大坝安全平稳度汛。
3: 汇河水库位于汾河支流汇河中段，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301平方公里，总库容近1亿立方米，保护着下游5个乡镇、50000亩良田和150000余人口，以及南同蒲铁路、大运高速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当前，针对主汛期降雨集中、山洪易发的特点，水库管理单位全面升级防汛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全力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
4: 进入汛期，我们加强了巡查。今天巡查，我们发现排水沟淤堵，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理。同时，我们对这个大坝主体的渗漏裂缝进行详细排查，确保这个水库大坝安全度汛。
3: 为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汇河水库构建起3级防汛值班制度，将重点风险区的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同时聚焦水库坝体关键部位，提前开展精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截至目前，累计排查隐患9处，入汛前已全部完成整改。
5: 我们持续加强水库巡查检查，加密坝体检测频次，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度汛的底线。
3: 汛期河道行洪安全是防汛工作的第一道关口。长治市潞州区东街街道优化细化巡查机制，重点紧盯辖区河道低洼段、桥梁周边等关键点位，第一时间处置微小隐患，从源头杜绝河道积水溢洪风险。
6: 主汛期雨水集中、水位上涨都会影响行洪安全。我们每天定时开展常态化巡查，雨后加密巡查频次。
3: 针对长治市潞州区北石槽社区老旧房屋多、汛期危险隐患较大的问题，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检查房屋状况，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并对居民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同时清点防汛物资，确保突发汛情时能快速调配，即刻投入使用。
7: 全面排查物资储备短板，同时细化防汛应急预案，提升街道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防汛应急能力。
8: 咱们一定要注意，及时查看这个天气预警。
3: 上午9点，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道西华新社区的网格员正针对社区独居老人、带孩子的家庭进行走访，查看房屋门窗、屋内电路情况，反复叮嘱大家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
9: 社区宣传挺到位的，我这个心里头也挺特别高兴，特别踏实。
3: 社区工作人员还对辖区内的防汛易涝点进行排查，提前在单元门口摆放好防汛沙袋，做好前置防范工作。
10: 我们会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保持常态化值守与巡查。

0: 重点关照辖区老年群体和未成年人家庭，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从责任压实、隐患整治、应急实训等方面多维度发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全方位抓实抓细煤矿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3: 我现在位于晋能控股阳泉公司皇后煤业，在我身后，企业安全环保部工作人员正对35千伏变电站供配电运行安全开展专项检查。与此同时，检查人员还深入井下一线，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的细致检查。
1: 皇后煤业是高瓦斯矿井，通风、瓦斯管控、水害治理始终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检查人员同步推进井上井下拉网式排查，既紧盯变电站线路负荷、继电保护装置等地面关键点位，又顺着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道，逐一核验瓦斯传感器布设、通风设施完好性等井下关键风险点，确保隐患排查无遗漏、无死角。
4: 我们正在开展安全走动式巡查，排查重点为主要场所、岗位，进一步推进井口三对照安全管理精细化规范。
1: 抓实企业主体责任，开展常态化全覆盖隐患自查自纠，企业聚焦高瓦斯矿井安全管理痛点难点，紧盯设备隐患、流程漏洞、人员违规三类核心问题，全面补齐安全短板，拧紧责任链条。
5: 我们坚持安全与发展同等高度，同部署同落实，推行安全管理岗位环节签字安全确认、班前会六必检、五环五数工作法和视频反三维曝光台、矿少入企驻安等实举措，为企业、为地方守好安全生产的前沿阵地。
1: 为全面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晋中市举行全市应急救援技能竞赛暨煤矿救援综合演练，模拟矿井下3000米位置发生火灾、一名作业人员被困的突发险情。各演练单位有序开展了破顶支护、人员运转、隐患排查等一系列救援作业，全面检验了救援队伍的实战协同能力，进一步夯实应急管理基础，为煤炭产业安全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2026年境外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和商协会山西行交流推介会在太原举办。通过搭建境内外经贸互通桥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1: 活动现场汇集了德国、英国、塞尔维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53家贸易投资机构、商协会及港澳招商平台100余位代表，还有来自全国贸促系统、全省11市贸促机构、省内80多家重点企业的代表，大家共同围绕产业机遇开展全方位招商推介。
6: 山西拥有41个工业大围中的40个，正全力构建具有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敞开怀抱，欢迎全球的合作伙伴。
7: 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举全区之力抓项目、抓投资，优化招融一体项目推进机制，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1: 从山西对外开放布局到涉外服务保障，从全省能源转型、高端制造到文旅康养、营商环境，各地轮番蹲台，详细推介山西的新产业、新优势，抛出合作橄榄枝。境外客商代表也结合经贸资源，分享跨国投资、跨境贸易、国际产业协同的合作路径，为进企出海、外企入境双向赋能。
8: 全球化拓展的成功离不开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我们的目标并非单纯的引进工厂，而是全力赋能企业在欧洲深耕产业，持续创新。现在山西省正在向可再生能源等产业进行转型，我认为在新能源、光伏、储能等领域，山西省和塞尔维亚都有很多的合作潜力。
1: 推介会上，一批境内外机构缔结长期合作框架和文化经贸协同发展合作。

0: 协议。
1: 我很荣幸代表丝路商学院和山西贸促会签订合作协议，关于教育合作和人才培养、投资方面、贸易的科技与创新，通过我们的这个优势助推中法、中欧、中非之间的科技合作企业孵化，
2: 将引领中亚的优质企业到山西进行这个投资与开发，同时把山西的企业这个矿产、新能源引向中亚国家的有关城市，让它增质增量。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展出了前沿科创、名优特产、非遗文创三大类近百款展品，全方位展现三晋产业转型升级硬实力与文化独特魅力。
3: 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呢，不仅仅是一次活动啊，确实是未来能够长效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共同呢来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0: 山西台报道。
4: 2026非遗面食大会将于八月初在朔州市、吕梁市两地接续举办。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旅厅、朔州市、吕梁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
0: 我省是全国面食类非遗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华面食文化的核心承载区。截至目前，已有8项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44项列入省级非遗项目。我省2022年创办了非遗面食大会，今年是第4届。
5: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共享非遗，面向未来。第一站孝义市举办时间为7月31号至8月4日，地点设在孝义的陵水面食小镇。第二站朔州市举办时间是8月13号到8月17号，地点设在朔州市的崇福寺广场。
0: 本届大会将呈现双城联动、业界联动、产学研联动，创新采用了朔州孝义双城联动的模式，邀请全国10多个省区市的近100家餐饮企业带来200多种面食进行比赛展销。朔州会场立足晋北有面特色，联动晋、冀、蒙、陕、甘、宁6省区，打造北方非遗面食交流高地。活动将呈现非遗技艺秀、面食展演赛、好面配好碗、美景加美味4大看点。
6: 大会将举办2场城市非遗面食展演赛，一场呢是油面展演赛。我们呢将会邀请晋、冀、蒙、陕、陇、宁6省区24个代表队同台竞技。另一场呢是非遗地标美食展演赛，会集中展示国家级、省级非遗面食。
0: 本次非遗面食大会孝义会场以全国特色包子赛事为核心，聚焦多地域包子面点非遗交流。
7: 我们设置30个展示品鉴区，汇集全国100余种非遗面食、20多款特色包子。大会专门在孝义设置城市包子争霸赛，精心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真诚欢迎广大游客走进孝义，畅游吕梁。
0: 非遗面食大会既是一个专业的展示平台，同时也搭建起一座通往三晋文脉的味觉桥梁。始于一面，不止一面，在一口地道的面食里，八方游客将更加深入了解立体厚重、生生不息的山西。山西台报道。
4: 今天，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盛大开幕。多国驻华外交使节、国内外文物保护领域专家学者及中外媒体记者齐聚山西，以文化遗产为纽带，共话保护传承之策，共谋文明互鉴之道。山西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是中华文化孕育形成的核心地带，素有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美誉。山西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在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山西承接东西，连接南北，历史上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千年文脉延绵不绝，灿烂文明生生不息，唯有美美与共，方能共筑未来。今日之山西正以厚重文化

0: 拥抱世界，以开放胸怀邀约八方。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表里山河欢迎您。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工信厅发布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申请对象为我省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企业需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标准，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3号。
0: 近日，省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实行城市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的通知》，明确8月1号起，我省全面推行城市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制度，强化建筑垃圾转移全过程监管。
1: 日前，2026太原马拉松赛组委会发布竞赛规程。本届赛事将于9月27号7时30分在五一广场鸣枪起跑，途经迎泽大街、迎泽大桥、滨河西路等标志性路段及都市景观，最终抵达长兴北街。据了解，本届泰马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赛事总规模为4万人。报名时间从7月15号15时开启，将通过抽签决定参赛资格，中签名单公布时间为8月5号14时。
0: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入选团队名单，经材料初审、专家评审，我省33支团队入选重点团队，6支团队入选参与协同团队。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27到16度。小甸区小雨，27到17度。大同小雨，29到13度。浑源小雨，29到14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7到14度。怀仁小雨，30到16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五台小雨，20到12度。吕梁大雨转小雨，26到17度。蛟城小雨，28到18度。晋中小雨，27到17度。平遥中雨转小雨，29到19度。阳泉小雨，29到18度。平定小雨，29到17度。长治中雨转大雨，27到18度。长子中雨转大雨，27到19度。晋城中雨转暴雨，30到21度。沁水中雨转大雨，28到18度。临汾大雨转中雨，29到20度。洪洞大雨转中雨，31到19度。运城中雨转暴雨，31到22度。闻喜中雨转暴雨，30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贝宁患有先天性重度血友病，常常与死神搏斗的他顽强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如今的他是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带领5000名残障人士改变了命运，有了新的活法。但是40年来，在郑卫宁内心深处始终惦念着一个人。他说，找不到这个人，他的人生将不会完整。
1: 有请

0: 大家好，我叫郑卫宁，今年63岁，我是来自深圳的一个重残的残疾人。我呢曾经想，为什么老天会把这么多的磨难都加在我的身上？同时呢，我也做好了跟时间赛跑的准备。今天到这儿，我是想寻找我的一位老朋友，叫刘汉华。当年在我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像一个拐杖一样辅佐帮助我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期。刚生下来的时候，家里人告诉我，吃奶的时候奶瓶放得重一点，牙龈出的血就伴随着空气翻到奶瓶里了。所以我的母亲和外婆看到了，心里就沉下来，感觉到我的那个患血友病40岁就去世了的外祖父的命运又降临到我们的家族了。跟所有的遗传疾病一样，都是女性携带男性发病，所以我母亲姐妹三个呢，每个人都生了一个血友病的孩子。到了学走路的时候，我不能走路，因为摔一跤就全身的血肿，大面积的紫癜出血，所以呢我生下来就剥夺了走路的权利。4岁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开始因为大出血急救开始输血了，暖气把头碰破了一个小口子，一晚上出血染红了2个枕头。到早上我就因为缺血性的休克在医院里抢救了。我呢也看到我的表哥在9岁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血友病的脑出血死亡了，让我呢感觉到了这个血友病死神的如影随形。自己呢这个不能走路，在家里近的活动的时候呢也不能爬，因为双腿这个着地呢就会出血，所以就采取一个在这个后面撑住身体这样的移动。远的路呢就是家里有一个小的三轮车，前面绑一个绳，让我坐在上面呢来拖这个绳。那个时候没有轮椅的概念，所以随着年纪大，这个车子小了以后就这个出行都很困难。我自个儿也不愿意到这个门口的社区，街区上的小孩子啊都喊我小瘸子，是吧？自己心里边呢特别的受伤，感觉到很无力，也不敢反抗，也这个也没办法改变这个现状，是吧？所以说呢，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养成了自己啊一个很坚韧的性格，也没有朋友，知心朋友，甚至没有同龄人。
1: 13岁的时候呢，根本都站不起来了，
0: 由家里人给我送到了北京的海军总医院，在那儿开始住院治疗。等着再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了。外婆在照顾我。
2: 外婆跟你的感情怎样？
0: 非常之好。我小的时候每次血友病的出血止不住血的时候，外婆都是把我抱在怀里。
3: 我的姥姥是我的第一个支撑，正是她跟我的那种亲密的长辈的慈爱，

0: 我回到武汉之后呢，认识了武汉的一个军队的这个孩子，叫这个刘汉华。他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他家是昆明的，他自个儿在武汉上学。后来呢，他也这个经常的在周末过来看我。我们俩呢，这个都喜欢这个文学。当时记得最喜欢的那个，是普希金文集。
1: 普希金文集。
0: 这个、对，大家还特别喜欢背诵里边的一个小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我对他最感激的一件事呢，就是当时我在家里很无聊呢，在学手风琴。他呢看到我手风琴也没有人教，也没有人这个很好的乐器呢，他呢就找了一个专门拉手风琴的一个男孩子的琴师，然后呢把他请到了我的家里来。整个呢一下午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我生命当中的一次盛宴，是吧？
1: 一次音乐的盛宴。
0: 是近距离的看到了这个那么好的乐器，这个左边右边的这种指法拉出来的那个，近距离的听到了那些美妙的音乐啊，一切都是非常的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去送这个琴师出这个我们的院校的大门。走在家属区的时候，这个夜色很暗了，看不清人，我们就建议他站在马路上给前面的几栋楼的家属区的这个人们拉几个曲子。琴师拉曲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对面的几个宿舍楼的阳台上就走出人来，然后窗户就打开，一曲结束以后，这个整个几个楼都爆发出掌声啊。在我那种这个多病疼痛伴随生活的这种日子里，它可能比整个的观感更重要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支持吧，一种美好。那个黄昏，那个周末，是吧？这个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留下了那么辉煌、那么光彩的一个瞬间。
2: 我觉得给您最大的鼓励，可能是普希金的这句话。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将到来吧。所以音乐实际上对你的感动是传承了你对这种艰难生活和艰难处境的一种抗争的力量。
0: 是，真是这样的，老师。是，我记得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呢，这个曾经碰到我夜里边这个血友病出血的抢救，他跟我的哥哥找了一辆三轮车，在里面铺上军大衣，铺上棉被，这个穿过武汉的城市，送到了另一头的医院抢救。送进去之后呢，他和我哥哥都这个打开袖子跟医生说，这个要是没有血就输他们的血。我记得他跟我说，将来我和你哥哥挣钱养你，这些话现在想起来都非常的温暖和感动。他实际是我的这个继我的姥姥之后，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支撑啊。所以说有汉华这样的一个朋友，有什么样的难处都能随意的说出来，甚至比自个儿家里人说的都更容易。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岁月里，自个儿有幸有这样的一个兄弟式的啊，交心的这样的一个兄弟感情的人啊，真的是我的非常幸运的事儿。后来呢，我就移民到了深圳，这个是93年。那么汉华，我估计可能是由于他父亲去世，他也搬离了，所以我们就失联了。一直到现在我就再找不到他了。我后来在微信和微博上呢，也都这个多次的说寻找在昆明的好朋友，也说他的情况，都是石沉大海。后来呢，我在深圳呢，这个母亲去世，没有这样的一些支撑，人变得这个得了抑郁症啊，我们这种这个在家里的残疾人士，更是缺少这种以往汉华或者是我姥

0: 到这样的亲情的支撑，所以后来我都选择了自杀三次。
1: 三次自杀。
0: 家里边的人呢，看到我这种情况，推我这个出去散心。我在这个高教会馆偶尔的听到了这个副总裁的一个演讲，他当时在演讲里描述互联网呢，就说这个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人们在这个知识的海洋上漂泊，有了互联网之后，知识的海洋从人们的身边流过。他这个说法呢，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就感觉到呢，这个像我们这样寸步难行的残障人士啊，可能互联网的来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能弥补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不便和这个学习上的那种障碍，可以利用这个来服务社会，甚至能给自个儿产生一些这个自身的自我价值。就觉得在家里边这个空虚寂寞没有任何价值的这种生活是不能继续下去了，是吧？一定要改变一个活法。所以呢，我就很快的请了一个老师，找了四个残疾人。我们当时做的叫深圳市残疾人电脑兴趣小组，很快很快他就改成公司了，叫残友网社，是吧？第一个公司就出来了。所以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路是走对了。在随后在招到十个人的时候，建立的那个叫残友软件公司已经登陆资本市场，一个叫残友软件，一个叫残友电商。2013年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两个上市公司到美国的哈佛中国论坛去发表这个我们的成绩演讲，介绍了这个互联网经济产生的这种无体力劳动，让残疾人有尊严地融入主流社会，这个通过互联网去彰显自个儿一些自身的价值，去服务社会。我回来之后，哈佛大学就拨了这个15万，然后安排了四个老师，把我们的发展的教案整理完了以后，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这个教案写入了哈佛的商业教材。
1: 你的妈妈想过你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0: 非常的遗憾，就是我的父母去世的太早，他们去世的时候应该叫死不瞑目。我们创业的时候嘞，是用的我父母给我留的30万，他们原本想的是把这个30万留给我，我来慢慢的做输血的费用。对我来讲，我绝对不会把这30万拿来做我输血，慢慢的这样吃喝等死的走下去。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我自己的这些资产，包括我在所有公司的股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就业。全国在我们这买社保医保的残疾员工有5000多人。
1: 那你向社会输血，你帮助更多人站起来。
0: 我的事业变成了我的支撑。
1: 第三个拐杖。
0: 如果没有这个残疾人的事业，我觉得我今天一定是不在人世的。后来我就发现，我变成了他们生命当中的支撑。
1: 你也变成了一个刘汉华。
0: 是，我可能在世界的血友病人当中都是长寿的。我63了，我家族里血友病的患者都没有活过47的。我在2016年发现胃癌以后切除了4/5，化疗还没有结束我就上班了。我当时是带着一个痰盂，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是吐完了我就说话，说的不行了我再吐。所以好多人问我说，你都要死了你为什么要上班？我告诉他们说，我如果不上班，我就又失败的回到了我以前的生活了。
1: 和床的距离，和窗户的距离，
0: 都是远方，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要对抗的最重要的是那样的一个日子，不能再回到那个生活，是吧？我觉得人生是除了自个儿的亲人，一定是要有自个儿的友情的支撑。我有幸遇到了。

0: 照说我这样有障碍的人生应该是碰不到任何一个朋友了。
1: 嗯，
0: 结果他那样的一个无私的帮助变成了我人生的第二个拐杖，给我那种纯真的情谊的就这么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些人的生命对于另一些人是有非常积极和支撑作用，我觉得他对我是一种象征性的。就像我的父母那么早就走了，我的姥姥走得更早，在他们当中认为这个孩子可能会饿死街头的，我现在能养5000个员工，而且都是残疾人。
1: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苏东的寻找，有请苏东，请来。
2: 郑伟宁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您来求助报名，说要找一位当年的老朋友。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资料，帮助您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要找的这个老朋友啊，名字叫做刘汉华，今年算起来应该是64岁左右。你们二位呢是在1969年左右相识的，当时呢他是来武汉读高中，他的老家呢是云南的昆明，所以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回老家昆明去了。在1981年左右你们是彻底失去了联系。另外前不久您说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当年的家呀可能是在云南昆明的军区总医院附近。这条信息究竟是否准确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云南的志愿者去进行了实地的搜寻。
3: 接到帮助郑伟宁寻找老友的求助，云南昆明多名志愿者迅速集结合力展开寻找，在昆明西山区找到了一个疑似刘汉华的人，于是我们马上与他取得了联系。希望他就是您要找的刘汉华大哥。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现在能活着的每一天，我都是在与世界赛跑。吴汉华，他对于我来讲啊，像一只拐杖。

像我这么偏执的人生当中，支撑我在最灰暗的那个青春期度过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我特别的想找到他。

0: 没变好吧，没变，
1: 音乐没变。
0: 嗯，好兄弟，好兄弟，
1: 太难得了，
0: 走，坐下。

0: 点都没变，我在街上我还能认出你。
1: 是吗？
0: 真的。
2: 四十多年了，哎呀，
0: 他没变。
2: 这么多年过去了，哎、有什么话我们坐过去慢慢聊聊。哎呦，慢慢聊聊，来，
0: 好。
3: 他说：“你带给他很多美好的下午，美好的岁月。”他说：“你们当时一起读诗，让他觉得他的生命可以飞起来。”
1: 对，
0: 拿的夫妻金诗选，
2: 特意挑的这本书带过来的。
1: 明明那个时候呢，特别喜欢普希金的一首诗，就是《当生活欺骗了我们》。我今天在后台听见他的那个叙述，我特别感动。那么我也写了几个字，送给明明。假如生活欺骗了我们，我们还生活一个奇迹。
0: 真好，
1: 是有盼望。
3: 你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做到如此成就吧？
1: 没想到，没想到。我今天带来这首歌，
0: 哎呦，
1: 那个是我
0: 拉手风琴的，就是我。
1: 对，
2: 坐在窗台上的。
0: 是。
4: 哎，还戴着一顶帽子，很酷啊。
1: 是的。然后我是瘦的这一个，胖的块的那一个是他哥哥。
0: 我哥哥。
1: 啊，
2: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礼物，想带给郑大哥，有人专门给您录了一段小视频，所以郑大哥，咱们一块儿看一看他们要对您说什么。来，请看。
5: 祝您生日快乐。谢谢您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6: 让更多兄弟姐妹们过上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生，是您一直的梦想。
7: 还有这兄弟姐妹们，祝您

0: 3月25号是我的生日，
1: 就是他的63岁生日。
2: 太巧了，
1: 不能光有视频。
3: 我们是不是也得准备点什么东西啊？蛋糕。

0: 老哥俩咱一块儿吹蜡烛。
1: 我给大家背首古诗，这个把我心中的这个豪气啊分享给大家。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洒尽还复来。
1: 那么

0: 四十年前的一扇窗打开了郑卫宁封闭的内心，从这扇窗他望向了远方，一个原本难以生存的孩子，用换种活法的坚持与决心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终也变成了他人的拐杖。祝福他在今后的日子里健康幸福，继续创造人生更高巅峰。
1: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福银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

0: 行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前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